0: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措施落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严防森林火灾，突出源头防控，通过宣传到户、包保到人、巡户到点等举措，严管特殊群体和重点部位，筑牢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做好应急处置，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与实战演练，配强指挥员和扑火队伍，备足物资装备，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体系。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泉州经济形势分析暨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会议精神，全力以赴稳增长，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短板弱项，聚焦主要经济指标和 GDP 支撑指标，加强监测分析，推动各项经济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要做好中央预算内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申报，要加强土地、电力、金融等要素保障，要严格落实年度重点工作清单管理机制，强化预案管理，抓好各项目标任务，落细落实。
1: 7月28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临时召集人会议。
0: 会上，各代表团汇报参会人员报到情况，通报代表大会筹备情况，布置各代表团、正副团长推选工作，大会代表提案工作，酝酿大会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以及代表临时党支部书记建议名单。吴光文强调，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本次大会是在建党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明确龙山今后5年的发展目标，统一全县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龙山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精心组织落实各项任务，认真酝酿会议上所提的各类建议名单，会后各召集人要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组织代表认真酝酿讨论党代会议程及相关名单，精心安排大会代表提案工作，要立足党和人民的利益，着眼于龙山的发展大局，全力做好大会的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圆满成功。要严明纪律，保持良好的会风，大家要强化纪律意识，严格遵守大会的各项纪律，按时出席会议，积极参加大会的各项活动，确保大会各项议程有序推进。要压实责任，确保稳定有序。本次党代会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全县各级党组织、各县直单位、乡镇街道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在会议期间出现干扰大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为本次大会的召开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各召集人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要做好参会代表的组织引导工作，确保代表按时参会、认真履职、正确行使权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的安排部署上来。
1: 7月29号，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吴光文来到第7代表团，与党代表们一起认真审议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等重点内容踊跃发言，畅谈体会，建言献策。吴光文指出，全体与会同志要深入学习，吃透工作报告精神，紧密结合辖区发展实际和岗位工作实情，将5年总体任务科学分解、细化落实到每一个年度，以年度任务抓实抓细基层 帮扶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持续抓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扎实做好异地

0: 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紧紧围绕农民增收抓产业谋发展，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擦亮劳务输出特色品牌，多渠道拓宽群众就业岗位。要齐心协力守护好一方的安全稳定，坚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从严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全方位抓好社会安全稳定工作，持续营造安定有序、平安和谐的发展环境。要坚定不移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坚决破除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全体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带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作风保障。
1: 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龙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7月30号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张兵当选为县纪委书记，石登盛、吴学立、向航当选为县纪委副书记。张兵主持会议并讲话。张兵代表新当选的县纪委常委会发言，他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的阶段。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新一届纪委班子要在州纪委监委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忠诚履职、担当作为。要坚守政治忠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要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做深做实各领域监督，始终做到担当作为促发展。要保持高压态势，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精准运用4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始终做到风腐同查抓治理。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公正用权、依法履职、廉洁从政，始终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埃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7: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6: 来，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7: 是的，
6: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

0: 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了。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这个字儿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1: 是这样哈，刚才听孝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切、更可爱了。
0: 哦，是吗？
1: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0: 对。
1: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了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0: 对吧？
1: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是的，
0: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1: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奥兰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0: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1: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儿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0: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1: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那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0: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1: 是
0: 布局
1: 有台阶
0: 啊，
1: 就按照这个山路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0: 就不走回头路，
1: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是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0: 遇到危险。
1: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

0: 非常非常的高大、
1: 嗯、
0: 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1: 嗯， 嗯，
0: 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
1: 嗯、
0: 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
1: 嗯， 嗯，
0: 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嗯，
0: 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哦、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0: 对，因为很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
1: 嗯、
0: 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啊、
1: 哦哦哦哦
0: 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
1: 嗯、
0: 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
1: 嗯、
0: 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
1: 嗯、
0: 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
1: 嗯、
0: 这只是我接触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认为呢去安牢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 非常值。
0: 但是、
1: 嗯、
0: 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嗯、
0: 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
1: 嗯，
0: 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
1: 嗯，
0: 那真的是、
1: 嗯、
0: 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 龙山县处非办零七四三六二二四八五八，龙山县公安。

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就是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 NONO 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6: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2-3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5: 你看到过其他游客
6: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5: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的。
6: 对，你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2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
5: 嗯，
6: 一共遇到了6个游客。
5: 嗯
6: 啊，一共就遇到了6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5: 就也都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6: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5: 不需要
6: 啊、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5: 就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不是带你去了啊？影像，你们是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6: 上午去的，
5: 也是极早哈。
6: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哀牢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进到哀牢山里面，你所有看过这些片子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袋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5: 对对对，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6: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5: 对对对，
6: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5: 就有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6: 是的，
5: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6: 金山原始森林，
5: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

0: 行程当中哈，
1: 是
0: 给大家聊了呗。
1: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0: 对
1: 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0: 遮天蔽日。
1: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0: 啊。
1: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那不像那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面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贾撒，然后当地人都叫嘎撒，嘎撒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那我们去的是六月底七月初那会儿吧，
0: 也算风水期了吧？
1: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0: 美，
1: 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0: 南恩瀑布
1: 是的
0: 也是非常有名哈。
1: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0: 对，
1: 诺诺
0: 也拍了。
1: 当然必须。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哀牢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叫石门峡。对，石门峡。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四五度这样子。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0: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腰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撒镇，是吧？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1: 对。然后那个， 花腰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如果有的话我。

0: 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叫花腰带，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其实我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当天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个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这样子。然后我们
1: 就在森林之外，
0: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那如果你不想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1: 就是在山顶。
0: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腰田间这样的一个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腰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1: 土长房
0: 是
1: 啥意思？
0: 对，就是那种土质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腰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
2: 好，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虽然小虎队的原型打造创意是来自于日本少年队，但是呢，他们却是第一支红透了整个华人世界的偶像组合。小虎队青春活泼的形象深入人心，引爆了90年代偶像组合包装潮，一时间效仿者众多，却没有一支能够撼动他们的地位。

0: 从星光大道开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其实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1: 虽然已经开始

0: 开场了。
1: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会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呢会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成熟也都会慢得很。那些急骤发生的自然变化大多就是灾难了，比如说火山喷发，比如说飓风和暴雨。一个孩子要长大其实也是很慢的，一个人睡觉也是很慢的，从日落到日出人才会休息过来。接下来我们的放松时刻是属于音乐的，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2: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我觉得逛超市啊，算是可以抵抗无趣人间的一个妙方。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摆在那里了，有序又多彩，告诉你要去爱，要去生活，推着咣当咣当的手推车，放进去红的黄的薯片水果等等一些碳水能量的可爱的具象形状，最后呢收银，列出长长的一串清单，提醒你啊，有多累都有家可以回，欢迎再次光临，这是一句多么幸福的话呀。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时间马嘶鸣了千年，停下来依偎你身边。

六年的歌手节目中，李玟奉献出一次又一次精彩演出。在掌声鲜花荣誉背后，这位浑身自带光芒的歌手，让我们看到他对音乐的信仰和异于常人的用心以及努力。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最近永州市蓝山县新墟镇板屋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民们满脸笑意。板屋村坐拥连片优质耕地资源，村里800多亩土地曾是祖辈赖以生存的口粮田、增收田，可多年来这片土地却陷入了常年撂荒的尴尬境地，成了萦绕在村民心头久久难以化解的一块心病。令人欣慰的是，经过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和全方位监督推进，昔日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如今华丽变身，旧貌换新颜，变成了田垄规整、沟渠畅通、农机直达的现代化高标准农田。这片土地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蜕变与重生呢？请听报道《荒地变形记》。板屋村的这片800多亩耕地虽然土地

0: 地面积广阔，土质条件优良，但受自然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滞后制约，一直没能发挥应有价值。当地地势整体偏高，缺乏完善的引水灌溉系统，也没有修建标准化排水沟渠。一到旱季时节，土地缺水干裂，遇上汛期又积水内涝。同时，村内田间路网缺失，道路狭窄崎岖，大型耕种收割机根本无法驶入作业，只能依靠传统人工劳作。人工耕种耗时费力，成本偏高，农作物产量却上不去，投入和产出严重不成正比。久而久之，村民耕种意愿越来越低，原本肥沃的良田慢慢被闲置，被撂荒，沦为当地人口中破旧零散的补丁地，靠天吃饭的望天田。村民老李：
1: 以前那真是一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想种水稻水进不来，想种烤秧车进不去，看着这么多地荒着，心疼啊。全村2163口人，好多都指着地吃饭呢，这地荒了，大家心里都没着没落的。
0: 新圩镇纪委在常态化进村入户走访、梳理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清单过程中，精准捕捉到板屋村耕地撂荒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把盘活闲置耕地、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保障村民生产增收列为重点督办民生事项，深入田间地头，倾听民意，摸清实情，找准病根，下定决心破解耕地撂荒、基础设施薄弱等老大难问题。新圩镇纪委书记梁芷维：
2: 群众反映强烈，说这片地是想种种不了，荒着又可惜。这不仅是耕地资源浪费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全村老百姓饭碗的大事。我们纪委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等问题，必须主动出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0: 新圩镇纪委第一时间将板屋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纳入乡村民生实事集中整治重点清单，全程监督推动项目谋划落地实施。镇纪委主动压实镇政府主体责任，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填建设专项资金，为荒地改造、农田提质筑牢了资金根基。资金争取到位只是第一步，如何规范建设，资金如何廉洁使用，工程质量如何达标，更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牵挂的事。为此，新圩镇纪委坚持全程监督、全程跟进、全程把关，构建起全流程监督闭环，紧盯项目招投标、施工进场、材料采购、现场施工、竣工验收、资金拨付等各个关键环节，坚决杜绝偷工减料、敷衍施工、资金闲置浪费等问题发生。新圩镇纪委书记梁芷维：
2: 这么大的项目，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质量不过关，所以我们纪委的监督必须全程在线。建设过程中，我们多次进行突然查、回头看，紧盯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这800多亩地真正改好、用好。
0: 强有力的监督护航，为工程项目高质量推进保驾护航。如今，站在板屋村高处放眼远眺，昔日高低错落、碎片化分布、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块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呈现出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化农田新格局。村里新建三条总长1108米的标准化排水渠，如同大地脉络纵横田间，有效疏通积水，保障灌溉。15条总长4578米的机耕路笔直平整，四通八达，直接延伸到每一块田地深处，彻底解决农机下地难、物资运输难的问题。村民老李：
1: 现在好了，地平了，渠通了，收割机直接就开到地里头。纪委的同志真是实打实给咱们办了件大好事。
0: 一块撂荒地的重生，是基层纪检监察机关以精准监督回应民生期盼，以履职担当守护粮食安全，以实干实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清风护航民生小事，渐渐落地为民惠民。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听到歌来自达达乐队这首《南方》，这是在达达乐队的每一场的演出现场大家最期待听到的一首歌吧。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听的歌溥仪这首《镜子里的人》。歌曲有一个很简短的介绍，就是请珍惜并爱护好镜子里陪你走过完整一生的人。其实那个人不就是自己吗？我们总会对于其他人给予更多的一种感谢，很多的时候呢忘了来谢谢自己，说一声镜子里的那个他的一种感谢的表达。溥仪，镜子里的人，给自己的歌。

0: 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3日9时1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毛不易这首《平凡的一天》，这首歌一想起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慢下的推广曲，来自艾弗杰尼《猎兽如舞》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走散。
1: 听到歌来自于苏宇阳这首《成人之美》，哇，这个词，看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吧，或许很难说是美好的一件事，还是说是无奈的一件事，不得不放弃的一件事呢？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身上，遇见你我只想全部都释放，吃得上不忘。我从不怕，也从不让，我对爱恨从来狂野，亏欠下。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你的真心。
1: 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3日9时1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

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们互相作为真的面生的贵人。你摆什么阵云，要护福了身。

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3日9时1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从城东路到新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团结路北向东苏北线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0: 根本我未看透。
1: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3日9时1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久前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演讲，对很多事情都感同身受。他说，人生不断向前的过程中，面对的要比想象的多很多。很多在经历成长和改变的人一定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成长是逐渐失去同伴的过程。不再有人陪你吃饭，陪你打游戏，和你亲密无间，不再有人愿意花大把时间听你没意义的絮叨。很多人不懂你的忧愁，很多人没功夫感受你的无奈，身边能依赖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前辈的经验之谈解救不了你的人生。人生终究是要自己经历的，困难都是要自己扛的。长大这两个字写起来轻松容易，却不是一撇一捺就能说清楚的过程。

0: 范青子在演讲里讲了他前几年为生计奋斗的日子，很辛苦，很心酸。那我们此刻来听听当时的他是怎么说的，一起来听听看。
1: 对于我来说，30岁没有给我带来压力，也没有带来转折，没有成为我事业上的瓶颈，也没有构成我生活里的分界线。有一个观点我一直都不太能够理解，把女人年龄的增长说成是女人压力和焦虑的来源。对于我来说，我年龄增长的过程就是我成长的过程。这些年我逐渐发现我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和智慧。一个享受自己的成长的人怎么可能会去害怕自己的30岁呢？
0: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生活是真的容易的，不论是普通人还是看似光鲜亮丽的明星，都为自己想要得到的，都为自己已经拥有的做了相匹配的努力和牺牲。此刻我想问问各位，你对于长大两个字是怎样理解的呢？或者对于这两个字你有哪些故事想来和我分享？

0: 些瞬间沉默，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段子呢，我一直看了一个综艺叫《放开我 baby》啊，对黄景瑜的印象很深。在他久违回家，收到家里的问候消息，看着屋子里无忧无虑玩耍的孩子，突然绷不住成年人心里的那根弦，一个人坐在屋里的角落哭了。后来呢，他接受节目的采访的时候说，才说到自己看着窗外的夏天，忽然想念家乡的夏天了。家里的老人越来越老，自己却没有很多见面的机会。以前想回家的时候有时间却没钱，如今想回家有钱却没了时间。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奋斗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不断突破自我，探寻证明我可以，还是为了让自己爱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还是生活是为了工作呢？每一次权衡都是思前想后做出的慎重选择，每一次选择都决定了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我很难描述成长的所有感受，但我又无比确认啊，这一路每一个人都走得很艰辛。向前走不知道方向在哪儿，向后退呢，又是回不去的故乡。几次想表达，最后只说算了吧。几次失眠到天明，又安慰自己说都会好起来的。那些心里的纠结不安，那些内心的压力和焦虑，都留给了深夜的床和枕头。

我一直都觉得长大是一个很抽象的词，你无法确定你是在哪一时刻突然长大的，就是在不断遇到新问题和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你不再是那种莽莽撞撞的小孩，带着自己形成内化的分寸感，真的像个大人一样去更好的体验人生。苦日子只能熬过来，有些磕绊是成长的必修课，有些经历看似伤透了你的心，却也给了你升级人生的最佳机会。不要停止往前走，不要放弃坚持的念头，累坏了就歇一歇，不开心就好吃好喝。每一个孩子都是哭着哭着长大的，当然大人也一样。此刻分享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无论此刻的你生活的开心与否，无论你今天身体或者心灵是否疲惫，都希望通过一首歌的时间带给你温暖和感动。我也想告诉你的是，无论你现在遇到的是坎坷还是委屈，你都很优秀，你也很棒，继续加油。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3日9时1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呢是关于长大。其实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不容易的，每个人都会遇到或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内心总是幻想着逃避或者求助，最后会发现生活是一处无处可逃的游戏。别人的帮助只能帮你暂时躲开，却无法给你赢到最后的结局。所以呢，你得打起精神，硬着头皮去扛，去感受，去战胜压力和坎坷，去为自己的人生争取更多的可能性。小的时候我们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呢，我们又说小时候真好。我对很多还在上学的朋友说要珍惜当下的生活，是因为当我离开那么简单的生活圈之后，当我双脚迈入成年人的世界的时候，我才发现如今的生活不是过去我所想象的那样，我没有意气风发地对抗世界，也无法满不在乎地付出一切。

喜欢，不被认可，接受自己奋斗几年依旧平凡。当然成年人有说不出口的心酸，奔波劳碌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丧失了不顾一切表达喜欢的勇气。有人说，成长是一路拥有一路丢失的过程，但对很多人来说很难准确地说出自己这几年到底拥有了什么，但一定能说出自己失去了什么。但回过头来看，四个字来概括，感谢经历。

我觉得正是因为那些种种经历，那些坎坷，让我们迅速的成长和长大，不是吗？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曾经让你难过的难受的事儿，如今看来根本不算什么。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在微博看了一个关于老年大学学生的专访，在里面学习的叔叔阿姨们年纪和我爸妈相仿，从五十几岁到八十几岁，每个年龄段都有涉及。他们每天都会起得很早，按时去学校，在教室里面呢学各种知识，和同学们一起聊家常。其实很多时候面对一些专业词汇，他们是听不懂的，也听不进去，但他们依然享受坐在集体中的感觉，因为没有那么孤独。世界上所有的感情都是越走越近的，只有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很奇妙，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只会变得越来越远，不论你再怎么努力奔跑，也赶不上他们老去的速度。

接下来的这段话呢，是实习生们的想法，此刻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他们说，从我们18岁以后，回家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少，要么因为上学离家太远，要么是工作太忙不能脱身，我们总有不回去探望他们的理由，且总是理直气壮的。父母呢，去学习一些新兴的知识，开始学着用电脑、逛淘宝，跟孩子们聊微信，做这些仅仅是为了离自己的孩子更近一点。他们想知道自己的孩子现在都在关心些什么，想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也想走进孩子的心里，跟他们有话聊。很多时候总是以为自己拼命努力是为了给父母一个好的晚年，对家人情感上的缺失可以用金钱弥补，但不知道他们想要的只是你坐在他的身边，哪怕什么都不说，静静地坐在一起看电视，也很美好。

0: Who got the power?
1: My turn.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阳台2026年8月3日9时1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近日，网上出现了不少唐朝根本不存在的言论，让人大跌眼镜。明明有无数文物和文献记载，为何还有人在网上荒诞质疑呢？唐朝不存在这股妖风从何而来呢？
3: 这都是啥事儿？你这股妖风刮起来，刮这股风的人，这是不是天天都睡不着觉啊？这脑子已经糊成啥样了？我不知道各位最近你有没有刷到过这类短视频啊？那太奇葩了！有人就在那一本正经地宣称唐朝根本不存在。不仅如此，李白、杜甫全是宋朝人。咱们课本上学了那么多年的盛唐气象，啊，300年大唐基业，哎，全是古人联手编造的惊天骗局。你要是以为这只是小众网友啊，这脑洞玩个梗，那你可小看了这波离谱论调了。这阵歪风啊，已经从网络段子据说都闹到了官方面前了。有报道甚至说呀，陕西的文旅部门还接到了骚扰电话，说是要求拆掉陕西所有唐朝古迹，理由就是唐朝是假的，没必要留着。当然了，陕西文旅厅呢出来辟谣了，说他们没有接到过这类电话啊。不过文旅部门有没有接到电话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言论呢网上它还真存在，包括现在新京报、澎湃新闻、南京日报、济南时报这些权威媒体都有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事儿的时候，当时我就懵了，我甚至都有点恍惚，我说这些个自媒体这是干啥呀？这是真是发霉的霉啊，这自媒体这个霉。这还不是关键，因为大家都知道它荒诞，问题是这套唐朝不存在的荒诞观点它还在网上疯狂刷屏。唐朝存不存在，你说这还用讨论？

0: 论吗？说唐朝不存在的人，怕是没看过真实的历史遗存呢。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普查数据，国内登记在册的唐代的可移动文物啊，各位就足足有342万多件呢，数量之庞大，品类之丰富，那件件都是实打实的盛唐物证啊。你放眼全国，陕西那古壁画，那锁阳城完整的唐城格局，那晋阳古城唐代的都城布局，你都在那儿伫立千年呢，从未作假呀。还要享誉世界的敦煌文书，一字一句记录着唐代的社会百态、人文风貌啊。史料方面，《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是完整留存，系统记载了大唐的兴衰更迭。更关键的是，唐朝的历史啊，从不是孤证。当年呢，日本呢、新罗呀、阿拉伯呀、波斯啊等众多国家的使臣、商人、学者都留下了大量的同期记载，这些海外史料和我国的文献文物都完全呼应了，都相互印证了。嗨，我还用说这么多吗？你说，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传播什么唐朝不存在的观点呢？难道他们都是无聊吗？如果摸清了他们的套路，你就会发现这群人的逻辑堪称极致双标、完美闭环。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先射箭后画靶子。他们先定下唐朝是假的这个终极结论，在全网搜罗各种碎片化无依据的边角料，强行拼凑所谓的他们的论据。但凡遇到和自己观点相悖的史料文物文献，一律直接扣帽子，统统定义为什么后人伪造、官方美化、集体造假。这套逻辑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啊，它是封闭的，是无法沟通的。你摆文物，他说文物是假的；你搬史料，他说史料是编的；你拿海外的记载佐证，他说外国人也被忽悠了，到最后全世界都在造假，哎，只有他清醒，你说荒不荒唐？简直是可笑。那他这是为啥？还不就是为了博流量吗？所以我说现在啊，各位啊，大家对自媒体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自媒体我都说了好多，自媒体那个媒就是个发霉的霉啊。他们就是这种老套路，只要抛出一个颠覆常识、违背认知的极端观点，比如什么唐朝不存在、李白是宋朝人，瞬间就能刷屏出圈，哎，收获海量的关注，流量至上了。很多博主为了涨粉，干脆丢掉底线。嗨，底线在他们这就不存在。这俩质疑不等于瞎猜，思辨不等于造谣。你真正的历史思辨是得先尊重已有的史实，再用扎实的新证据、严谨的逻辑去修正完善认知。而唯史论者的操作是先抱着偏见定下结论，再强行曲解所有事实，把所有不符合的这种证据啊全盘否定，硬编一个唐朝不存在的谬论，危害是很大的。今天有人为了流量抹掉300年大唐盛世，明天就有人会歪曲秦汉风骨，抹黑宋元文明。这套非理性的思维模式会悄悄地消解我们的历史自信，模糊大众的历史认知，尤其会误导三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让他们分不清史实和谣言，最终陷入历史的虚无主义。我们常常读史明志，以史育人。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啊，是无数文物文献、中外史料共同印证的事实，每一段历史都有迹可循、有据可考，容不得半点恶意的解构、随意的编造。历史它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更不是网红博流量的工具啊。做人做事可得有点底线和操守，论史求真不猎奇，思辨守正不偏激啊，拒绝伪史谣言，坚守历史真相，别让堂堂盛唐沦为了流量时代的靶子。这正是为了流量没底线，硬说唐朝不曾见，论史不能瞎编造，哗众取宠惹人厌。
1: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低调。
0: 说低调啊，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这句话各位肯定都听过。不过现实当中啊，总有人把它弄反了。最近呢，有一段电梯监控视频呢，引发了舆论的热议。那根据报道说，湖北仙桃有一个小区内啊，男孩拦停电梯等候家长，遭到了同城女孩的提醒。那家长进电梯之后呢，就跟这个女孩啊发生了口角，随后呢，双方在电梯内就扭打起来了。让人没想到的是，

0: 冲突升级过程当中，男孩母亲不仅率先动手，还
1: 啊，
0: 据说目前呢，警察叔叔已经介入了。有律师就说了，冲突过程当中，教唆年幼的孩子参与殴打他人，属于从重处罚情节。你看，本来是一桩微不足道的这邻里小事，稍加包容沟通啊，就能化解，却因为家长的戾气和偏执彻底升级了。这位母亲的荒唐操作呀，看似是护着孩子，实则呀，是在给孩子的成长埋雷呀。遇上这样的妈，这孩子真是倒霉呀。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等电梯有人里已经站在里边了，可是呢，你这家人呢在后面可能还有什么事儿，在那接打电话呢。哎呦，说马上说完了，进电梯信号不好，还有可能是在车里边正在清东西呢，还没跑过来呢。你这时候就是让人家先走，别人呢很可能有急事儿。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讲，有急事儿不差这一两分钟吧，那谁愿意站在那电梯里干等你一分钟呢？你让人家先上去，回头你再按，等家人到齐了你再一起进，不行吗？大热天的，有的时候啊大家都可能着急，哪怕就算是没什么事儿，也热得呀难受，赶紧想回屋吹个空调，多一份理解，少一点冲突。多从对方的角度想想，换位做个思考。这个妈不仅不应该在电梯里教唆自己的孩子，还帮他打人，她更应该教会孩子的什么？当我们人还没到齐时，已经有人站在电梯里了，就不要再耽误别人的时间，就不要再拦停着，不让门关上，你让人家先走。你说您先走吧，我等一会儿我们家人，这多好呢。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最近呢，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啊发布内容，说自己啊乘坐网约车的时候遭遇了司机额外收取空调费。视频画面显示，网友坐在车辆后排，副驾驶座椅呢背后贴着一张手写的提示，上面写着平台运费下调，如需36%，算下来平均一公里他只能挣9.5毛，收入太低，难以覆盖空调运营成本。这司机的生存压力啊值得体谅啊，但私下加收空调费，终究也是不符合规矩啊。这大热天的坐车没空调，你说谁能受得了啊？想低调也低调不起来呀，不得热的呀跳起来才怪呀。乘客下单支付车费，空调本来就是基础乘车服务，这场争议表面是几块钱的矛盾，实质上折射出了网约车行业的分配困境。平台低价订单不断投放，抽成运价能源成本层层挤压，这矛盾怎么解决？只怕还得平台多想点办法。平台不能只靠低价吸引客流，不能只靠自己平台的技术优势死死地绑定这些网约车司机。怎么着啊？不满意，不满意你退出我平台呀，你就接不着活，看你敢不敢。平台的潜台词不就是这样吗？大家想想啊，平台是做了技术维护，是为着技术维护他也有不断的投入，可是一单他抽成36%。各位，我不想做评判，我也不想下定论，我只想问问各位，你觉得这平台抽成36%狠不狠？过不过？你觉得这个比例它的抽成定在多少算是合理的呢？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来一顿按，拨个电话。哎哎，叔叔最近还好吗？嘿嘿，各位一定要记得回家提醒咱爸妈。最近如果是叔叔最近还好吗？哎，阿姨呀、啊、最近还好吗？哈哈，提醒咱爸妈，骗子来了。你以为的是关心，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销售话术。有报道就说了，一种被称为崩老头式的卖酒乱象引发关注。根据报道啊，说有那么一些酒类经销商啊，通过网络平台打造虚假的情感场景，雇佣人员啊以所谓的年轻女性啊，为啥说是所谓的年轻女性呢？因为实际上可能是个抠脚大汉扮演的啊。 我说的是那个价购买贴牌的白酒。

0: 据说啊，这类披着情感陪伴外衣的营销模式啊，背后是惊人的利润空间呐。比如说，有些酒水成本只要十几块钱，标价却高达698到1999，实际成交价在148到822之间，销售人员提成比例最高可以达到50%，有人单月收入达到20-30万呢。以前呢，网上风靡一时的卖茶女的骗局就是这套路。有些商家呀，通过虚构卖茶女的身份，将劣质假古树茶包，直接出售了，坑惨了茶友啊，也坑害了茶农啊。如今呢，崩老头式卖酒，同样在消耗酱酒行业多年积累的信誉，不得不防，不得不早防啊。沈阳北站始发的高铁一等座车厢内，一位23岁的红姓女子长时间高声语音聊天，持续1个小时左右。哎呀呀呀，你想想这周边的人，这得多烦他！周边的乘客呀、列车员呐，那实在都受不了了，先后啊多次礼貌的劝阻，说就是请他，您能不能小声一点啊？后来呀就发生了争吵了，人家根本不理你，劝阻我，让我小声一点，你算老几呀你？你敢要求我？在吵架的过程当中，这位女子大喊：“我们全家哦，我跟你讲，我们全家都是体制内的。”哎呀，体制内的朋友真是被你们坑惨了，体制内的哪像你这种素质啊！我打一个电话，我就让你日子不好过，你信不信？你这体制内真被你坑惨了。哎呀，那嚣张的劲头，那嚣张的劲头，我看不像体制内的，我看你是想到那个里边，你是想有人管吃管住吧？被曝光之后，这事儿关注度特别高啊！
1: 这职场的怎么了？我家是体制内工作的所有人，我大姐原来10年的交警里边的队长。你想我打一个电话，你也不好过。我家我辽宁朝阳也是地方土，让你这孩子闭嘴吧！我把你祖宗八辈都得给你忘了。我这……
0: 哎呦天，这看我们家在哪儿哪儿呢？我跟一直白的呀。事实是怎么样呢？后来，辽宁啊，当地的这个公安部门发布情况通报，说是经过调查呀，视频当中的女子洪某啊，是这个北票市某乡镇居民，她本人以及家庭成员呢都没有公职人员身份和任职经历，相关言论呢纯属是她本人随便捏造的，与事实不符。公安部门已经对其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大喊大叫，全家都是体制内，一个电话就让你不好过，这可不是低调不低调的问题了，这是脑子乱了调啊！这特权幻觉都到这份上了，这太可悲了啊！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有消费者购买廉价机票之后啊，却在机场被告知行李箱超出了免费携带尺寸，需要补缴几百块钱的行李费。不少网友就感叹，本以为捡了白菜价机票的便宜啊，结果却遭遇了行李刺客。经济日报反问说呀，这低价机票岂能滋生行李刺客呀？低价引流，后续收费，类似的做法呀，不仅仅是民航业独有，消费者反感的也不是这个价格高低，而是规则的不透明。严宁的一条社交动态呀，狠狠地圈粉了，属实是顶级学霸的谦虚天花板呢。他跟妈妈打趣的一句话，直白又可爱。他说：“你闺女啊，勉强算个人才，人家王红啊，那才叫天才呢。”各位知道什么叫谦虚了吧？真正的强者从不会惧怕别人发光，也不会刻意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严宁口中人才与天才的自谦，不是自我否定，而是对科研敬畏，对后辈珍视啊，各自深耕领域闪闪发光，又彼此欣赏，互相喝彩，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深夜时分打开外卖 APP， 将炸鸡加入购

车，再来一瓶可乐，输入地址并留下一条备注，请不要敲门，点击下单，地图随机显示骑手的实时位置，八分钟之后手机弹出已送达的通知。然而当你开门时，这一看空无一物啊，页面弹出祝贺消息，你刚刚减少摄入2120卡路里。哇，这是不是很意外很惊喜？有报道说最近呢，韩国兴起了假外卖体验，大家下单的不是真正的外卖 APP， 而是需要需要你提前啊做好思想准备啊，就是你不需要支付任何实际的费用，用户呢只是完成了一次虚假的消费体验，要的就是那种多巴胺被刺激的感觉。哎，这还真会玩啊，有意思。河北一名消费者呀，报名瑜伽课程之后，发现自己上课全过程被商家线上直播，直播间呢观看人数超200人，他随后向商家提出关停直播的诉求，瑜伽馆却予以拒绝，仅提议将他调整到教室内相对隐蔽的位置，避开镜头去上个瑜伽课，被全程网络直播。各位，如果是你，你能接受不？不排除有些人可以接受，但如果有人他不愿意接受呢，那不也很正常吗？那消费者花钱消费，不是来帮商家引流的什么免费的群演。现如今有些商家呀，包括什么理发店、游泳馆啊，都搞直播那一套。你们那点小心思，懂得都懂，何必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和鸭绒睡袋等等丢弃在伞兵坑的周围。大家高兴坏了，顾不得穿上鞋子，光着脚满山乱跑，有的脱下了美国人的大衣，有的扒下了美国人的靴子，有的把美国人的鸭绒睡袋拿起来往身上套，更多的是嚼起了美国人梆梆硬的罐头食品和又干又脆的薄脆饼干。雪地上留下了一片一片的血迹，有的是美国人的，有的是从他们自己冻烂的脚板子上渗出来的。白的雪，红的血，倒映在漫天的朝霞之下，竟是格外的鲜明。其他几个阵地的情况大致相同，美国人丢弃了尸体和装备，退往山下的基地。死鹰岭一线诸阵地全被志愿军部队占领。吴铁锤要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准备迎接美国鬼子的反扑。孙有壮一双冻肿的大脚已经全部溃烂了，脚板上结下了一层红色的冰片。现在这双肿胀的大脚已经不再流血了，奇怪的是也感觉不到多么疼痛，只是发木发胀，又让他想起攻击时一闪而过的蒜锤捣蒜臼子那样的感觉。他狼吞虎咽地嚼着美国人留下的青豆罐头，又啃了一把脆脆的饼干，青豆及其罐头里的水结成了冰，嚼起来很硬，但是孙有壮一点儿也不觉得费劲。在他看来，这个冰冻的青豆罐头比石头一样的冻土豆好嚼多了。吴铁锤特意看了看孙有壮的脚，发现他肿胀的脚面子上颜色发暗，就要他多留神多注意，不然就跑不了路了。而跑不了路就不能再跟着他去打美国佬，那可就真的毁了个熊。孙有壮叫吴铁锤放心，说他这个脚不碍事，他这个脚是铁脚，流了点血就好像是抹了点油香油，他照样能够迈开他的大长腿，追得美国鬼子屁股狼烟哭爹喊娘。吴铁锤说，你不能大意，我觉得你这个冻伤有点成问题。孙有壮为了打消营长的疑虑，迈开长腿在冰冻的雪地上走了几个来回。吴铁锤没再说什么。孙有壮没有去扒美国人脚上的大皮靴，一则他觉得那个皮靴太硬，对于他已经肿烂的脚板脚面子肯定不是个好事儿，穿上以后会磨得更烂更厉害。另外扒死人的鞋穿，这在他看来是非常不吉利的一件事情。所以孙有壮又从怀里掏出了他的回力牌胶底鞋，他小心地揭掉脚板上残留的红色冰片，用棉布包好，费劲地把胶底鞋套在了大脚上。胶底鞋里塞着棉花，让孙有壮有一种非常柔软的感觉。李大个儿和陈阿毛搜罗了半袋子各式各样的罐头，这堆罐头里面还夹杂着几颗美式手雷。吴铁锤看到这个美式手雷小巧玲珑，好像他老家的一种小甜瓜，所以就管这个美式手雷叫做甜瓜式手榴弹。还有战士搬来了一个未曾开封的木头箱子，吴铁锤叫李大个用刺刀撬开了，撬开一看是满满一箱子的罐头，外加两包香烟两盒火柴，香烟上写着洋字码，吴铁锤他们不认得，但是上面画着的动物他们认得，那是一匹昂头驼背的骆驼，这就是美国人的军用供给物资骆驼牌香烟。吴铁锤非常高兴，撕开一盒骆驼烟分给大家抽，另外一盒他装进了翻毛皮大衣的口袋，他要留给师

0: 长黄天柱，叫黄天柱也尝尝美国佬的洋烟卷。吴铁锤要李大个留下了一些罐头，准备战斗结束后带给山下的欧阳云逸和乔镜子他们。当然，太阳出来了，朝霞流淌在整个天际，高天上的浮云闪射着冷光，它们慢慢地飘动，时而聚集在一起，时而又向四面分散。近处的山坡和远方的群山上一片白雪皑皑，它们沉浸在霞光之中，向阳的地方色彩斑斓，霞光在不停地交织和变换着，而背阴之地却依然很暗，阴森潮湿寒冷，令人望而却步。而此刻笼罩在大大小小山头上的严寒并没有因为太阳的升起而改变，山上山下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僵持在同一片冰雪的世界，感受着挥之不去的袭人寒气。利用美国人事先掘好的伞兵坑，部队都隐蔽和潜藏下来，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孙有壮架好他的捷克式轻机枪，把着枪托瞄了瞄下面的射界，视野非常开阔，公路在山坡下面穿行，再远一点的地方是那些目力不能及的山坡后面，一缕一缕的炊烟袅袅悬浮着。孙有壮知道那是美国人开早饭了，他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想找一找曾经熟悉的感觉，遗憾的是并没有闻到美国香油的味道。袅袅升起的炊烟中有时候会传来一片凌乱的枪声，有步枪的单发，有自动武器的点射，见或还有重机枪长长的射击，这些枪声有时候响着响着就停下来了，停了一段时间后又会杂乱无章地响起。从枪声上判断他们来自美国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肯定不是战斗。吴铁锤和孙有壮他们不知道美国人在搞些什么名堂。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没能闻到美国香油的味道，孙有壮稍感遗憾。稍感遗憾的孙有壮不甘就此罢休，又把枪托抵在肩膀上，将枪口指向了那一缕一缕的袅袅炊烟，并下意识地拉动了一下枪机。一拉不要紧，枪机像是卡住了一样，纹丝未动。孙有壮又用力拉了一下，枪机非常牢固，没有任何反应。他把机枪拿下来竖在怀里，枪托拄着地面，使劲地摁压枪机。可是不管他弄出什么样的动静来，枪机就是拉不过来。枪机拉不下来，子弹就上不了膛，枪就打不响。孙有壮急得满头冒汗，他知道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出了毛病，枪栓卡住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李大个儿和不少战士的枪上。李大个儿是只八力块，对于这只缴获的美式武器，他一直大衣、大皮靴以及他自己脚上的小个头大皮靴，根本没有开枪的机会。现在好了，守阵地，他这个八力块要出出声了。可要命的是，枪栓又出了毛病。李大个儿很生气，把他的八力块往雪地上一扔，骂道：哪个晓得美国佬的洋枪也有毛病吗？吴铁锤把他的枪捡起来，在手里摆弄了几下，对他说：冻住了。
1: 冻住了？
0: 李大个儿很惊讶，把他的枪拿过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枪身上透着寒气，每一处钢铁肌腱都覆盖着不易察觉的薄薄的寒霜，要是手掌和皮肤直接接触上去，就会沾下一层皮来。极度的严寒将枪栓牢牢地冻结起来，拉不动，掰不开。吴铁锤、李大个儿以及孙有壮等等，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天寒地冻，又不能生火来烤，而且说不定美国人什么时候就会上来，大家都很着急。有的战士把枪放在缴获的鸭绒睡袋里来暖，有的裹在了陆战队的兜头大衣中，有的战士干脆把枪揣在了怀里，想用体温融化它，效果都不明显。

李大个儿气不打一处来，又把枪往雪地上一扔，解开了裤带，一泡热尿浇在八粒块的枪栓枪身上，尿液接触到寒冷的钢铁，冒起了一片一片淡淡的蒸汽，发出一些轻微的嘶嘶的声响。孙有壮看到以后非常奇怪，凑过头来问李大个儿：“你这是弄啥？”“弄啥？”李大个儿学着孙有壮的山东话腔调说：“滋疼脑壳滋开。”李大个儿想到了打下街雨里飞机场的那个晚上，电话机的单线无法插到冰冻的地面上，营长吴铁锤下令撒尿把地化开。既然硬邦邦的冰冻地都能融化，冻住的枪栓也应该能够撕开。李大个儿看见孙有壮在旁边探头探脑，就对孙有壮说：“看啥这么看，帮帮忙。”孙有壮只好敞开他的土大衣，解开了裤带子，但是他的尿没有撒在李大个儿的八粒块上，而是浇在了自己的捷克式轻机枪上。李大个儿见孙有壮不帮他的忙，转而向吴铁锤求援，吴铁锤把他二十响的驳壳枪程阿毛也过来帮忙了。他手里的家伙是只三八大盖，好好的一点儿也没有冻上，其他的人也都照此办法。凡是枪栓冻住了的都把手里的家伙扔在雪地上，经过这一番折腾，大家冻住了的枪栓还真化开了。子弹上了膛，枪口指着山下，美国人上来就可以用枪声迎接他们了。吴铁锤觉得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阵地上没有一口热水下肚，大家都是以血当水，缴血充饥，每个人的肚子里能有多少尿水？战斗打得较劲的时候，你的枪栓冻住了，美国鬼子不可能站在旁边挡着，经常打枪倒是可以预热枪机枪管，可是弹药呢？宝贵的弹药都是他们费尽了千难万险从后方带过来的，后方的同志付出了血水汗水和性命的代价送上来的，总不能放空枪保持枪机枪管的热度，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拉动枪机，以保证严寒条件下钢铁机件的润滑与灵活。所以吴铁锤要大家打起精神，看好自己的枪机，要不断地活动枪栓，以保证能随时随地拉得开打得响。吴铁锤、孙有壮他们现在知道了，山下美国人凌乱的枪声说明了同样的一个道理，他们的枪栓也冻上了，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佬的弹药供应充足，他们可以不停地开枪以预热枪机枪管。如同吴铁锤判断的一样，美国人遭遇着同样的情况，最先发现枪栓冻住了的是刘易斯。本森下士死了，刘易斯很难过，他想放上几枪为自己的战友送行，喝了过多的咖啡正要小便，索性把枪扔在地上，朝着勃朗宁自动步枪的枪身淋了下去。刘易斯用干布把枪上的尿液擦净，再一拉，枪栓滑动了，子弹顶在了激发的位置，他扣动了扳机，一梭子弹飞了出去。对不住了，伙计，刘易斯对死去的本森说，我只能如此为你送行。其他的陆战队员们看到刘易斯的这个办法有效，也都效仿他，而哈里斯营长却不以为然。与吴铁锤一样，他感到撒尿化冻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在他看来，战斗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依靠膀胱中的尿液来解决，战斗的胜败得失也不能由膀胱的大小来决定。哈里斯要他的陆战队员保持着间歇射击，

0: 停地打枪，这样他们的枪栓就不会再被冻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团结路北向东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北线南向西，从苏北线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北往南方向，叶伯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北线南向西，从团结路到 G209 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3: 哎呀，忙忙碌碌，我今天看着这个单位楼下呀，这个过往的这个车辆还有行人啊，大家脚步匆匆，就像刚才咱们开场放的这个音乐啊，郝云的那一首《活着》。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啊，我们何尝不是蚂蚁当中的一份子呢？就是大家出门啊，早上都是急匆匆的，没有说你早上上班去路上慢慢悠悠的，招着猫逗逗狗，然后上那边沏壶茶去，然后再过去上班。那你那不是，你那是八旗贵胄，那是啊，到月领钱粮。人类啊，为了自己这个打工，给自己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啊，比如说发明这个交通工具啊，是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出行的效率啊。就比如说我们过去发明这个马车啊，再到轮船、蒸汽机车啊，再到后来的飞机。其实啊，它里边承载了很多我们人类的野心啊，代表着我们想要去更远的地方，达到更远的目的地啊。就是人类最早的交通工具啊，就是一双腿嘛，对不对？以前老话我们讲说，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不是那时候原始社会，人类这个追逐猎物啊，半年啊就搬回家啊，没有说你过个3-5年，他那蒙古包从那一扎就落地生根了，不搬没有啊，过段时间就得搬家。啊，因为他当地那个草皮什么的，他得养啊，他不能说一下子把那个草种子、草根什么全部都吃完了，把这片地给吃秃喽，然后他再搬，那不行啊，得过一段时间他得搬啊，就为了放牧啊，所以说过段时间人类就需要被迫的迁徙啊，也就是说一开始人类搬家大规模的搬家不是自愿的，都是被迫的，所以说人体自带的这个耐力系统啊，最早的就是我们出行的一个底牌了。而有科学研究表明啊，说原始成年人那个时候日均的徒步距离可以达到30公里。其实啊，这个数据是远远超过当代人群的这个体能上限的。你说白了，现在让你一天走30公里。

走了吗？有的人走3公里都不行了，是不是？所以为了这个降低脚步的磨损，然后原始部落呢开始这个一点点的衍生出了草鞋啊，就是省得硌脚嘛。但是在草原上走走走的啊，有的那个草枝子草棍啥的它也扎脚啊。然后后来呢一点点的就是打猎嘛，对吧，打猎，然后把这个野兽的皮毛啊扒下来，然后缝制成简易的靴子啊。当然哎呀就开始出现这个轮子了，对吧，因为这个人类不能一直靠两腿走啊。但关键一开始啊，这个轮子发明出来的时候，它并不是为了给人出门用的啊，当做交通工具，不是。最早呢它是一个省力的外挂啊，它是用来拖重物的。比如说以前我们都是说修金字塔，对吧，啊那个一块那个大方石头啊，好重好重，你靠人力搬运那是不可能的，那怎么一点点运到那个工地去，一点点的歇到金字塔上啊，哎，用木头，那木头从底下咕噜，对吧，然后一点点的衍生出了轮子。两河流域的先民啊，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左右吧，那时候就有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实心木轮啊。所以说最早轮子不是用来载人的，是用来搬重物的，修建神庙。后来足足过了又有几百年啊，人类才把这个轮子和车架子相结合，形成了最原始的这个板车。再到现在啊，你看从板车到我们今天这个又各种智能驾驶什么的，这已经发展了多少年了啊，5-6千年了。也就是说这科技发展太快了，为什么？因为这智能驾驶啊，在这5-6千年的岁月长河当中啊，它只在最近这5-6年里边才发生啊。所以说啊，这科技发展还是太快了。你说现在你买车不带一个智能驾驶功能，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就前两天我刷视频啊，看了一视频，说某一个大牌的智驾汽车在地下车库泊车，那个场面怎么形容呢？前进后退再前进再后退啊，跟个贪吃蛇似的，从原地扭，就从那就原地画圈儿。我都想冲上去跟他说，我说哥们儿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买个车那车跟车位还玩车捉迷藏啊。啊！网友们纷纷评论说：“你这不是自动泊车，你这是自动雇佣。雇佣是啥？北方的朋友都懂，南方朋友可能听不明白啊。雇佣就是那种毛毛虫啊，没头没脑的在那蠕动。你想象一下春晚啊，沈腾演的那个扶不扶那个小品，他在地上不是躺着按表走吗？他搁那雇佣，你哎呀我的波棱盖啊，哎呀我的尾巴骨啊，就那个状态就叫雇佣的。主人旁边有柱子。”后边有车，周围有路人围观我，我紧张。那家伙后边堵了一排车啊，司机们一开始都从那儿看，哎呀，自动驾驶啊，自己停车好高级。后来说，这车是不是科目二没过呀？再到后边实在不行了，已经有大哥把车门开开，我自己下车了，问说实在不行你过来吧，啊，我上你车，我帮你停进去行不行？最后呢没办法，这个车主在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颤抖着把智能辅助驾驶给关了，坐上车一把方向盘滋溜啊倒进去了。哎呀，隔着屏幕都感觉到尴尬，这哪是自动泊车呀，这不是自动射死吗？那车主心里肯定在想，我花这么多钱你这车买回来干嘛的呀，啊，我给车当教练的是吧。现在的智驾到底是帮你停车还是帮你测试路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关键这事儿还不是个例，有好多网友都留言说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遇到那种带立柱的车位还有特别窄的车位，智驾直接就变智障了。那买车的时候啊，厂商宣传都是天花乱坠，什么全场景融合感知，什么多维立体空间测绘，对吧，听着很高大上，结果到了地库看那个立柱子啊，就像你看见了奥数压轴题，直接原地宕机了。我问了一位程序员朋友，啊，我说车位明明很宽，为什么死活停不进去呢？我这哥们推了推眼镜啊，跟我说，他说你不懂，他在思考，他在评估车位的哲学意义。后来啊，记者联系了厂家客服啊，客服小姐姐非常专业啊，声音很甜美，语气温柔，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说如果车位周围有立柱有立体障碍物，那系统可能无法检测到，就会出现反复调整的情况啊。听到这儿我就乐了，地库里边没有立柱的

那不叫广场吗？车泊车失败之后，车机就得传出语音说，对不起，刚才那个立柱挡住了我的智商，影响大家通行了，你们先走啊，我再雇佣一会儿。对，虽然说你这个倒车困难的问题没有实打实的解决，但好歹它有一个真诚吧。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世界变化还是太快了啊，快到我还没学会怎么用 AI 写。哎呀，桃花潭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要是 AI 拍，那汪伦是不是得开着特斯拉去送李白的？结果一看啊，这是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中剧，全剧20集，每集10分钟啊，片头大大方方写着 AI 制作 AIGC 导演。这说明什么呀？这是官方盖章印证的 AI 出品。那这部剧讲的啥呢？讲的是大明朝万历年间啊，一个御前侍卫潜伏在纸房里啊，一边学宣纸制作的108道工序，一边和女匠人联手破局保家卫国啊。这剧情听着很像那个绣春刀加上大宅门。有一部分网友评价说太超前了啊，在互联网语境里，朋友们，太超前了，这就意味着两件事。第一，这玩意儿我看不懂；第二，但我大受震撼。还有一部分网友呢，评价就比较直接了，他们说太敷衍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啊，这 AI 拍出来的画面它会卡顿，它御前侍卫剑还没拔出来呢，对面反派已经躺下了。甚至还有观众发现了一个惊人秘密：这剧里边的配角啊，共用一张脸。你看着看着，突然就觉得这跑龙套的怎么这么眼熟呢？哎，不刚才那店小二吗？你现在怎么又烤上串儿了？哎，不对，你怎么又成太监了？啊，合着他们都是同一个 AI 生成的。他讲话了，省钱能理解啊，但是你不能全城百姓都长得跟双胞胎似的吧？啊，那男主角走到大街上，看谁都像自己二舅。即便是 AI 生成的主角啊，也被不少观众指出神态生硬，缺乏真人演绎的情感。 AI 导演可能觉得啊，既然是古代人，那就得稳重啊，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结果拍出来那是真不改色呀。这个现象学术上有个专业词叫恐怖谷效应，对吧？前两天咱们也讲过，简单来说就是 AI 做的太像人了，但又没有完全像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脊背发凉，就相当于是你在烂员更要失业了。我跟你说啊，别慌， AI 暂时啊还演不了人类那些细腻的情感，比如说爱恨交织啊，啊欲言又止啊，这种复杂的心理。不过呢，它倒是可以完美替代那些只会瞪眼抠图念数字的流量明星啊，这是肯定的。有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全行业上线了12.8万部微短剧，其中 AI 短剧占了95%。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打开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啊，10个短剧里边有9个半是 AI 做的。啊，安徽卫视这波操作啊，本质上是为了抢占 AI 影视的风口。毕竟之前浙江卫视播的 AI 短剧啊，《中国传说白蛇》啊，收视率还不错。而且呢 ，AI 还不用片酬，也不耍大牌，不用给他订5星级酒店，甚至连化妆师都省了，工商就行。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属于什么呢？我发现有一种不好的情况 ，AI 短剧啊，就像速冻饺子啊，快是挺快，便宜也便宜，但那个味儿呢，就是你吃第一口觉得还行，第二口开始找醋，第三口就想起你妈妈亲手包的饺子，哎，那才有饺子味儿。观众不会因为是 AI 做的就给你打高分啊，他们只会默默地拿起遥控器来换台。或者呢，我们会重新拿起手机刷海量的 AI 微短剧，然后把它投屏到电视上。现在你看，这不是绕回来了吗？要我说啊，既然大伙儿都吐槽 AI 的人物僵硬啊，那咱们下回干脆就拍一个秦俑复活记。兵马俑嘛，那本身就是泥塑的啊，脸僵硬一点，动作卡顿一点，那都属于是高还原度，逻辑上它一点毛病没有啊。Your restaurant, and I'm your maitre d'. Come whisper to me whatever it is you want. You ain't never had a friend like me.所以说啊，什么事儿要是一旦登上报纸了啊，其实人们就要么觉得是大事儿跟自己息息相关，要不然就有瓜吃。就比如说我告诉你，

说一个西瓜卖900块钱，你肯定觉得什么玩意儿？哎，这报纸，哎，你看这把这东西登在这个头版上面，你就觉得哎呀，今天有瓜吃，哎，买一份。那是有一个农庄叫归凡农庄，卖西瓜，一个西瓜卖898。没完事儿呢，人家这瓜16斤重，折合下来每斤56块钱。我当时都懵了，这西瓜是镶金边了还是里边藏金条了呀？啊，你按刘环强的话，刘华强的话说啊，你这西瓜是金子做的还是西瓜瓤是金子做的啊？啊，紧跟着后边，你批我瓜是吧？这价格啊，在菜市场能买一车西瓜了，对吧？够你从夏天吃到明年春天。898呀，啊，这是理财产品。结果商家说了啊，没有惊喜，没有金戒指，我这瓜呀，营养高10倍。什么概念啊？这西瓜吃了，我可能原地飞升。吃完了我就感觉身体逐渐泛红，胸前开始冒出一个亮点，然后变成奥特曼。然后记者问老板说，你凭什么所有的农产品都宣称价值就是营养价值高10倍啊？商家回答说，我这个土壤的营养高10倍。我听到这儿我真绷不住了，你照这个逻辑，那地里的蚯蚓是不是也该比外边的多10倍啊？杂草是不是都该长成热带雨林了？那我建议商家，你别卖西瓜了，你是卖土吧？啊，既然土壤的营养价值高10倍，那我买一斤土回去拌饭吃，我是不是直接就进化成变形金刚了？然后呢，记者问他们要检测证书，啊，你不是土有营养吗？检测报告在哪儿呢？商家说无法提供。啊，你看他们店铺简介啊，写着有机富硒双认证，营养高10倍。我严重怀疑这个双认证是指他们自己认证了2次。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家不仅卖西瓜，50枚有机富硒黑鸡蛋，798块钱，和一个鸡蛋卖16。我感觉都不是在吃鸡蛋了，我在吃金蛋。有机野生苹果8斤，售价998，平均每斤125啊！啊！我是这么讲，当年砸在牛顿岛上那一颗也就是这个价了吧。那农业专家都震惊了，说从科学角度来讲，单一农产品的营养比普通高10倍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你天天练肌肉，你也不可能变成绿巨人，因为啥？你基因已经锁死了。那西瓜也很委屈啊，是机制，它又不是营养快线，土壤里元素高不代表西瓜能全吸进去。那如果真是这样，我在金矿旁边种个西瓜，我是不是能得出金子味的西瓜啊？切开以后，你金子里边叭叭叭往外蹦小金豆。如果真有这么神奇的土壤，那我干嘛不种点更值钱的呢？对不对？我种人参，我咔咔大人参，对不对？我营养价值高出10倍的，我天哪，挖出来那不上天了。我为什么拿它种西瓜？西瓜这个东西，你跟我说糖分高10倍，那这个西瓜给甜成什么样子？我感觉是西瓜它都不能切呀，一切都往外喷糖浆。而且你吃上一口，血糖直接就往外窜起来，那胰岛素看了都直摇头。这个世界上啊，总有一些商家觉得消费者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你吃完之后灵魂飞没飞升不知道，反正你钱包是彻底超脱了啊，了无牵挂了，属于是。专家建议让，我估计啊，他们这忙着豆包 P 图呢。其实咱话说回来，大家都是成年人，什么营养高10倍啊？如果真能高出10倍的，那大伙天天啥也甭干了，就啃西瓜啊，强身健体啊，补锌补钙补维生素，对不对？人家补用什么钙片啊？有网友开玩笑说，这个西瓜要是买回来，我得供起来。还有人说，可能这个西瓜真的有什么特殊功效呢？啊，比如说吃了长生不老。如果吃完发现它也就是个甜一点的西瓜，那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倒不是因为心疼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智商啊，确实需要补一补了。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4: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3: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4: 是的，
3: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

0: 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1: 是这样哈，刚才听笑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近更可爱了。
0: 哦，是吗？
1: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0: 对
1: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是的，
0: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1: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奥兰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0: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1: 是的是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儿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0: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1: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0: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1: 是
0: 布局
1: 有台阶就按着这个山路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0: 就不走回头路，
1: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是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0: 遇到危险。
1: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

0: 地的好多种绿色，
1: 嗯，
0: 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
1: 嗯，
0: 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0: 对，因为很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啊，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所以我认为呢，去阿勒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 非常值，
0: 但是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 NONO 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7: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2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6: 你看到过其他游客
7: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6: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的。
7: 对，你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2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
6: 嗯，
7: 一共遇到了6个游客。
6: 嗯
7: 啊，一共就遇到了6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6: 就也都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7: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6: 不需要
7: 啊、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6: 就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吧？我就带你去了啊，挺好挺好。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这样的一次徒步，回来也有的显呗哈。说去了一趟哀牢山啊，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影像。你们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7: 上午去的，
6: 也是起早哈。
7: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哀牢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见到哀牢山、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
6: 对对对，
7: 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6: 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7: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6: 对对对，
7: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6: 就有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7: 是的，
6: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7: 金山原始森林。
6: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

0: 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
1: 是
0: 给大家聊了呗。
1: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0: 对吧？
1: 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0: 遮天蔽日。
1: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0: 啊。
1: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边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0: 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1: 真不容易。然后呢？
0: 山高路远。
1: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贾撒。然后当地人都叫嘎撒，嘎撒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4-5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那我们去的是6月底7月初那会儿吧，
0: 也算风水期了吧？
1: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0: 美，
1: 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0: 南恩瀑布
1: 是的，
0: 也是非常有名哈。
1: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0: 对，
1: 然后
0: 也拍了。
1: 当然必须。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哀牢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叫石门峡。对，石门峡。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4-5度这样子。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0: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腰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撒镇，是吧？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1: 对。然后那个，花腰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那一些装饰，

0: 所以它叫花腰带，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其实我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当天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这样子。然后我们
1: 就在森林之外，
0: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那如果你不想啊，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1: 就是在山顶。
0: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腰田间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腰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1: 土长房
0: 是
1: 啥意思？
0: 对，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腰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就云南当地的陶土的手作。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一些刺绣。你在这边都可以体验到，
1: 就是在这小镇上。
0: 对，在这个小镇，然后都可以。所以就在这边，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些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它也很浓郁。所以可以在这边停个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
4: 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0: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 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 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 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 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6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隅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 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

0: 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就是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同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灾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

0: 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

0: 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3: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陶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4: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3: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5: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0: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6: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8: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9: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8: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9: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10: 中国烹饪协会。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已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0: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

0: 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2: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3: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4: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3: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0: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3: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说，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而不读书只能活一次。有很多的朋友在和我交流的时候也说啊，其实通过阅读呢，带给了大家很多意料之外的勇气，也带给了大家很多奇妙的体验，甚至是生活的智慧。而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读一本好书呢，还意味着一种很美好的回忆。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介绍的这一本来自季羡林先生的作品《读书与做人》，这本书啊，对他的读书还有治学的生涯，以及对平生师友的一些回忆，都一一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书本当中呢，还探讨了做人的处世之道的一些随笔，大概有60多篇。如果你了解过他，你会发现季老

必须读书才可以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季老先生还对年轻人有一些劝诫，我们处在信息网络时代，知识呢也是繁杂多元的，也就更意味着读书不能够只是浮光掠影了。在书本当中他写道，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走运的时候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顿卡拉 OK， 等钻进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过一生。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这绝非可有可无。而如果人生真的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季老先生说，它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他在书本当中也谈到了，人生在世呢，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人与自己的关系。三个关系处理得好，人类才可以阔步前进，个人生活才能快乐幸福。提到读书或者为人处事，你有没有一些想要分享的观点呢？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是来自季羡林的作品《读书与做人》。我们也常常说啊，书本带给我们的是很多意想不到的智慧。而我想，当放下这本书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感悟到，你的心灵深处是有另一本书正在开启的。这就是所谓文字和精神上的一种延续吧。稍后的时间会和各位来分享到书本当中的一些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2: 欢迎回来。

0: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季羡林的作品《读书与做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书本当中的文字。读书与做人节选。能够60%为他人着想，40%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东西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的，完全客观的加以叙述。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压力。如果你考虑正面又考虑反面之后，再回头考虑正面又再考虑反面，那么如此循环往复，终无宁日，最终成为考虑的巨人。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真言，一是真，二是忍。真呢，就是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当然另说，忍呢，相互容忍。日子久了，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在这个时候，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然因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不爱惜他的生命，但很少人珍视他的时间。寄予年轻朋友，千万要持之以恒地从事运动，这不是嬉戏，不是浪费时间。健康的身体是做人做事的真正本钱。人不能不说话，不过废话可以少说一点。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那就是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我都好。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有一个人人人说他好，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极端圆滑的人。爱情一旦进入到友谊阶段，也就是意愿相投的阶段，它就会衰落和消逝。相反，友情越被人向往，就越被人享有。友情只是在获得以后才开始升华、发展和增长，是因为它是精神上的，心灵也会随之进化。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片段。读着读着呢，我突然回想到啊，之前我有一次听节目，读到一篇文章，叫做《我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有一句话是说，我是如何走到这一步呢？成为面目模糊的普通人，慢慢步入这庸常的生活。我本来以为跌入柴米油盐的日常算计，也是一种不寻常的体验。大抵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它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或许听着这个目标好像有一点大哦，又或许自己好像做不到这样的程度。但是看完季老先生的这本书，我也很想试试看。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我们下期见。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2: 近日网上出现了不少从何而来呢，
1: 这都是啥事儿？你这股妖风刮起来，刮这股风的人，这是不是天天都睡不着觉啊？这脑子已经糊成啥样了？我不知道各位最近你有没有刷到过这类短视频啊，那太奇葩了。有人就在那一本正经的宣称唐朝根本不存在，不仅如此，李白杜甫全是宋朝人，咱们课本上学了那么多年的盛唐气象啊，300年大唐基业，哎，全是古人联手编造的惊天骗局。你要是以为这只是小众网友啊，这脑洞玩个梗，那你可小看了这波离谱论调了。这阵儿歪风啊，已经从网络段子据说都闹到了官方面前了。有报道甚至说呀，陕西的文旅部门还接到了骚扰电话，说是要求拆掉陕西所有唐朝古迹，理由就是唐朝是假的，没必要留着。当然了，陕西文旅厅呢出来辟谣了，说他们没有接到过这类电话啊。不过文旅部门有没有接到电话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言论呢网上它还真存在，包括现在新京报、澎湃新闻、南京日报、济南时报这些权威媒体都有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事儿的时候，当时我就懵了，我甚至都有点恍惚，我说这些个自媒体这是干啥呀？这是真是发霉的霉啊，这自媒体这个霉啊。咱从小到大，你说背唐诗学唐诗，赏敦煌壁画，那妥妥的这是中华盛世记忆啊，怎么到了现在成了集体造假了？这还不是关键，因为大家都知道它荒诞，问题是这套唐朝不存在的荒诞观点它还在网上疯狂刷屏。唐朝存不存在，你说这还用讨论吗？说唐朝不存在的人怕是没看过真实的历史遗存呢。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普查数据，国内登记在册的唐代的可移动文物啊，各位就足足有342万多件呢，数量之庞大，品类之丰富，那件件都是实打实的盛唐物证啊。你放眼全国，陕西助力

0: 千年呢，从未作假呀，还要享誉世界的敦煌文书，一字一句记录着唐代的社会百态、人文风貌啊。史料方面，《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是完整留存，系统记载了大唐的兴衰更迭。更关键的是，唐朝的历史啊，从不是孤证。当年呢，日本呢、新罗呀、阿拉伯呀、波斯啊等众多国家的使臣、商人、学者都留下了大量的同期记载，这些海外史料和我国的文献文物都完全呼应了，都相互印证了。嗨，我还用说这么多吗？你说，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传播什么唐朝不存在的观点呢？难道他们都是无聊吗？如果摸清了他们的套路，你就会发现这群人的逻辑堪称极致双标、完美闭环。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先射箭后画靶子。他们先定下唐朝是假的这个终极结论，在全网搜罗各种碎片化无依据的边角料，强行拼凑所谓的他们的论据。但凡遇到和自己观点相悖的史料文物文献，一律直接扣帽子，统统定义为什么后人伪造、官方美化、集体造假。这套逻辑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啊，它是封闭的，是无法沟通的。你摆文物，他说文物是假的；你搬史料，他说史料是编的；你拿海外的记载佐证，他说外国人也被忽悠了，到最后全世界都在造假，哎，只有他清醒，你说荒不荒唐？简直是可笑。那他这是为啥？还不就是为了博流量吗？所以我说现在啊，各位啊，大家对自媒体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自媒体，我都说了好多，自媒体那个媒就是个发霉的霉啊。他们就是这种老套路，只要抛出一个颠覆常识、违背认知的极端观点，比如什么唐朝不存在、李白是宋朝人，瞬间就能刷屏出圈，哎，收获海量的关注，流量至上了。很多博主为了涨粉，干脆丢掉底线。嗨，底线在他们这就不存在，这俩字儿他们都不会写。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网友把这种无脑的抬杠当成了独立思考，敢于质疑，质疑精神没毛病。但是质疑不等于瞎猜，思辨不等于造谣。你真正的历史思辨是得先尊重已有的史实，再用扎实的新证据、严谨的逻辑去修正完善认知。而唯史论者的操作是先抱着偏见定下结论，再强行曲解所有事实，把所有不符合的这种证据啊全盘否定，硬编一个唐朝不存在的谬论，危害是很大的。今天有人为了流量抹掉300年大唐盛世，明天就有人会歪曲秦汉风骨抹黑宋元文明。这套非理性的思维模式会悄悄地消解我们的历史自信，模糊大众的历史认知，尤其会误导三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让他们分不清史实和谣言，最终陷入历史的虚无主义。我们常常读史明志，以史育人，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啊，是无数文物文献中外人打扮的小姑娘啊，更不是网红博流量的工具啊。做人做事儿，可得有点底线和操守。论史求真不猎奇，思辨守正不偏激啊，拒绝伪史谣言，坚守历史真相，别让堂堂盛唐沦为了流量时代的靶子。这正是为了流量没底线，硬说唐朝不曾见，论史不能瞎编造，哗众取宠惹人厌。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低调。
0: 说低调啊，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这句话各位肯定都听过。不过现实当中啊，总有人把它弄反了。最近呢，有一段电梯监控视频呢，引发了舆论的热议。那根据报道说，湖北仙桃有一个小区内啊，男孩拦停电梯等候家长，遭到了同城女孩的提醒。那家长进电梯之后呢，就跟这个女孩啊发生了口角，随后呢，双方在电梯内就扭打起来了。让人没想到的是，冲突升级过程当中，男孩母亲不仅率先动手，还当众教唆年幼的孩子上前帮忙打人呢，喊男孩啊，快来帮我打他。隔着屏幕大家都觉得惊讶，你这孩子是亲生的吗？啊，据说目前呢，警察叔叔已经介入了，有律师就说了，冲突过程当中教唆年幼的孩子参与殴打他人属于从重处罚情节。你看，本来是一桩微不足道的这邻里小事，稍加包容沟通啊就能化解，却因为家长的戾气和偏执彻底升级了。

0: 这位母亲的荒唐操作呀，看似是护着孩子，实则呀是在给孩子的成长埋雷呀。遇上这样的妈，这孩子真是倒霉呀。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等电梯有人里已经站在里边了，可是呢你这家人呢在后面可能还有什么事儿，在那接打电话呢，哎呦，说马上说完了，进电梯信号不好，还有可能是在车里边正在清东西呢，还没跑过来呢，你这时候就让人家先走。别人呢很可能有急事儿，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讲，有急事儿不差这一两分钟吧，那谁愿意站在那电梯里干等你一分钟呢？你让人家先上去，回头你再按，等家人到齐了你再一起进，不行吗？大热天的，有的时候从对方的角度想想，换位做个思考。这个妈不仅不应该在电梯里教唆自己的孩子还帮他打人，她更应该教会孩子的什么，当我们人还没到齐时，已经有人站在电梯里了，就不要再耽误别人的时间，就不要再拦停着，不让门关上，你让人家先走，你说您先走吧，我等一会儿我们家人，这多好呢。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最近呢，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啊发布内容，说自己啊乘坐网约车的时候遭遇了司机额外收取空调费。视频画面显示，网友坐在车辆后排副驾驶座椅呢，背后贴着一张手写的提示，上面写着平台运费下调，如需空调请付3元。好家伙，网友询问司机为什么不开空调的时候，司机回答说近期平台运费啊持续下调，自己刚接的这一单呢，平台抽成达到了36%，算下来平均一公里他只能挣9.5毛，收入太低难以覆盖空调运营成本。这司机的生存压力啊值得体谅啊，但私下加收空调费终究也是不符合规矩啊，这大热天的坐车没空调，你说谁能受得了啊，想低调也低调不起来呀，不得热的呀跳起来才怪呀。乘客下单支付车费，空调本来就是基础乘车服务，这场争议表面是几块钱的矛盾，实质上折射出了网约车行业的分配困境。平台低价订单不断投放，抽成运价能源成本层层挤压，这矛盾怎么解决？只怕还得平台多想点办法。平台不能只靠低价吸引客流，不能只靠自己平台的技术优势死死地绑定这些网约车司机。怎么着啊？不满意你退出我平台呀，你就接不着活，看你敢不敢。平台的潜台词不就是这样吗？大家想想啊，平台是做了技术维护，是为着技术维护他也有不断的投入，可是一单他抽成36%。各位，我不想做评判，我也不想下定论，我只想问问各位，你觉得这平台抽成36%狠不狠，过不过？你觉得这个比例它的抽成定在多少算是合理的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来一顿按，拨个电话，哎，叔叔，最近还好吗？嘿，各位一定要记得回家提醒咱爸妈。最近如果是叔叔，最近还好吗？哎，阿姨呀，最近还好吗？哈哈，提醒咱爸妈，骗子来了。你以为的是关心，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销售话术。有报道就说了，一种被称为崩老头似的卖酒乱象引发关注。根据报道啊，说有那么一些酒类经销商啊，通过网络平台打造虚假的情感场景，雇佣人员啊以所谓的年轻女性啊，为啥是所谓的年轻女性呢？因为实际上可能是个抠脚大汉扮演的啊。我说的是那个通过文字，他们可能嘘寒问暖，暧昧互动，用这种低调又朴素的方式精准锁定中年男性群体，诱导他们高价购买贴牌的白酒。据说啊，98到1999，实际成交价在148到822之间，销售人员提成比例最高可以达到50%，有人单月收入达到20-30万呢。

0: 以前呢，网上风靡一时的卖茶女的骗局就是这套路。有些商家呀，通过虚构卖茶女的身份，将劣质假古树茶包，哎，直接出售了。嗯，坑惨了茶友啊，也坑害了茶农啊。如今呢，崩老头式卖酒，同样在消耗酱酒行业多年积累的信誉，不得不防，不得不早防啊。沈阳北站始发的高铁一等座车厢内，一位23岁的红姓女子长时间高声语音聊天，持续1个小时左右。哎呀呀呀，你想想这周边的人，这得多烦他。周边的乘客呀、列车员呐，那实在都受不了了，先后啊多次礼貌的劝阻，说就是请他，您能不能小声一点啊？后来呀就发生了争吵了，人家根本不理你，劝阻我让我小声一点，你算老几呀你？你敢要求我？在吵架的过程当中，这位女子大喊：“我们全家哦，我跟你讲，我们全家都是体制内的。”哎呀，体制内的朋友真是被你们坑惨了，体制内的哪像你这种素质啊！我打一个电话，我就让你日子不好过，你信不信？你这体制内真被你坑惨了。哎呀，那嚣张的劲头，那嚣张的劲头，我看不像体制内的，我看你是想像。
1: 这职场的怎么了？我家是体制内工作的所有人，我大姐姐10年的交警里边的队长，你整我，我打一个电话你也不好过。我家我辽宁朝阳也是地方土啊，这你现在还闭嘴呢？我把你祖宗八辈都给你挂了，我这……
0: 哎呦天，这咋？看我们家在哪儿哪儿呢，我跟你说全是体制内的，我一个电话过去你这日子就不好过。这家伙，哎呀，哪条道上混的呀你这是？来我看看你穿的袜子是不是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呀。事实是怎么样呢？后来辽宁啊当地的这个公安部门发布情况通报，说是经过调查呀，视频当中的女子洪某啊是这个北票市某乡镇居民，他本人以及家庭成员呢都没有公职人员身份和任职经历，相关言论呢纯属是他本人随便捏造的，与事实不符。公安部门已经对其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大喊大叫，全家都是体制内，一个电话就让你不好过。这可不是低调不低调的问题了，这是脑子乱了调啊，这特权幻觉都到这份上了，这太可悲了啊。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有消费者购买廉价机票之后啊，却在机场被告知行李箱超出了免费携带尺寸，需要补缴几百块钱的行李费。不少网友就感叹，本以为捡了白菜价机票的便宜啊，结果却遭遇了行李刺客。经济日报反问说呀，这低价机票岂能滋生行李刺客呀？低价引流收费，那个要收费的，你这太不地道，你这不诚实。最近啊，被严宁的一条社交动态啊狠狠地圈粉了，属实是顶级学霸的谦虚天花板呢。他跟妈妈打趣的一句话直白又可爱，他说：“你闺女啊勉强算个人才，人家王红啊那才叫天才呢。”各位知道什么叫谦虚了吧？真正的强者从不会惧怕别人发光，也不会刻意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严宁口中人才与天才的自谦，不是自我否定，而是对科研敬畏，对后辈珍视啊，各自深耕领域闪闪发光，又彼此欣赏互相喝彩，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深夜时分打开外卖 APP， 将炸鸡加入购物车，再来一瓶可乐，输入地址并留下一条备注，请不要敲门，点击下单，地图随机显示骑手的实时位置，8分钟之后手机弹出已送达的通知。然而当你开门时，这一看空无一物啊，页面弹出祝贺消息，你刚刚减少摄入2120卡路里。

0: 啊，这是不是很意外很惊喜？
1: 有报道说最近呢，韩国兴起了假外卖体验，大家下单的不是真正的外卖 APP， 而是需要啊，需要你提前啊做好思想准备啊，就是你不需要支付任何实际的费用，用户呢只是完成了一次虚假的消费体验，要的就是那种多巴胺被刺激的感觉。哎，这还真会玩啊，有意思。河北一名消费者呀，报名瑜伽课程之后，发现自己上课全过程被商家线上直播，直播间呢观看人数超200人，他随后向商家提出关停直播的诉求，瑜伽馆却予以拒绝，仅提议将他调整到教室内相对隐蔽的位置，避开镜头去上个瑜伽课，被全程网络直播。各位，如果是你，你能接受不？不排除有些人可以接受，但如果有人他不愿意接受呢，那不也很正常吗？那消费者花钱消费，不是来帮商家引流的什么免费的群。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儿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7: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6: 来，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7: 是的，
6: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时间去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儿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7: 是这样哈。刚才听笑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切、更可爱了。
6: 哦，是吗？
7: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6: 对，
7: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6: 对
7: 吧？
6: 对。
7: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6: 金山原始森林
7: 是的，
6: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7: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到

0: 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嗯、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啊。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因为太冷了、
1: 嗯、哎，老师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0: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儿以后就觉得不行、嗯、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嗯、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
1: 嗯、
0: 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
1: 嗯、
0: 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他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嗯。
0: 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0: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
1: 嗯，
0: 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
1: 嗯、
0: 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
1: 嗯，
0: 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0: 是
1: 布局
0: 有台阶
1: 啊，
0: 就按照这个山路的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
1: 嗯、
0: 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 就不走回头路，
0: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嗯
1: 啊、
0: 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
1: 嗯、
0: 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
1: 嗯、
0: 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
1: 嗯、
0: 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
1: 的，遇到危险，
0: 对、嗯、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
1: 嗯、
0: 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
1: 嗯、
0: 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
1: 嗯、
0: 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
1: 嗯，
0: 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
1: 嗯、
0: 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哦、真的会出磁场
0: 混乱。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
1: 嗯，
0: 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啊、
1: 哦哦哦哦
0: 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
1: 嗯，
0: 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
1: 嗯。
0: 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
1: 嗯，
0: 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
1: 嗯、
0: 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呢，去哀牢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 非常值。
0: 但是、
1: 嗯、
0: 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牌来走，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2: 更多精彩

0: 星空为幕，草甸为台。7月25号，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持续欢唱。
1: 活动现场，摇滚、流行音乐轮番精彩登场。来自全国高校的知名歌手、乐队以及 DJ 们，用激情四射的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气氛，让现场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在动感音乐的热情带动下，现场观众相互交融的独特氛围之中，八面山凭借云海日出、星空帐篷、悬崖公路等绝美景观，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此次音乐季巧妙地将八面山的自然风光与青春的无限激情相结合，为游客们精心打造了一场视听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0: 7月27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研究应对旱涝急转，加强城乡供水保障、森林防火、户外广告经营权转让项目经济运行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等。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措施落实。会

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严防森林火灾，突出源头防控，通过宣传到户、包保到人、巡护到点等举措，严管特殊群体和重点部位，筑牢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做好应急处置，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与实战演练，配强指挥员和扑火队伍，备足物资装备，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体系。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泉州经济形势分析暨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会议精神，全力以赴稳增长。

0: 以及代表临时党支部书记践行名单。吴光文强调，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本次大会是在建党150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进一步明确龙山今后5年的发展目标，统一全县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龙山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要精心组织落实各项任务，认真酝酿会议上所提的各类建议名单。会后，各召集人要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组织代表认真酝酿讨论党代会议程及相关名单，精心安排大会代表提案工作。要立足党和人民的利益，着眼于龙山的发展大局，全力做好大会的选举工作，确保选举圆满成功。要严明纪律，保持良好的会风，大家要强化纪律 意识，严格遵守大会的各项纪律，按时出席会议，积极参加大会的各项活动，确保大会各项议程有序推进。要压实责任，确保稳定有序。本次党代会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全县各级党组织、各县直单位、乡镇街道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在会议期间出现干扰大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为本次大会的召开 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各召集人和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要做好参会代表的组织引导工作，确保代表按时参会、认真履职、正确行使权利，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的安排部署上来。
1: 7月29号，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开展分组讨论。吴光文来到第7代表团，与党代表们一起认真审议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等重点内容踊跃发言，畅谈体会、建言献策。吴光文指出，全体与会同志要深入学习吃透工作报告精神，紧密结合辖区发展实际和岗位工作实情，将5年总体任务科学分解细化落实到每一个年度，以年度任务高质量完成保障 总体目标顺利实现，真正让报告部署落地见效。吴光文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常态化抓实抓细基层帮扶工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持续抓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紧紧围绕农民增收抓产业谋发展，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擦亮劳务 输出特色品牌，多渠道拓宽群众就业岗位，要齐心协力守护好一方的安全稳定，坚决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从严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全方位抓好社会安全稳定工作，持续营造安定有序、平安和谐的发展环境，要坚定不移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坚决破除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全体党员干部要以身 作则，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引领，带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作风保障。
0: 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龙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7月30号下午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龙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张兵当选为县纪委书记，石登盛、吴学利、向航当选为县纪委副书记。张兵主持会议并讲话。 张兵代表新当选的县纪委常委会发言，他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的阶段。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新一届纪委班子要在州纪委监委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忠诚履职、担当作为。 要坚守政治忠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政

治监督摆在首位，始终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要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监督保障之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做深做实各领域监督，始终做到担当作为促发展，要保持高压态势，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降腐，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始终做到风府同察抓治理，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公正用权、依法履职、廉洁从政，始终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彭黎等县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接年水运一脉同心，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科普巡展亮相里耶勤俭博物馆；神秘湘西爽一下，乌龙山首届洞穴摇滚音乐会震撼开唱。下面请看，
0: 县政府向驻县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军队离退休干部、伤残退役军人等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县领导刘建飞、张衍、武兵参加走访慰问。
1: 吴光文走进县人武部，与官兵们亲切交谈。他表示，希望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练兵备战，提升应急应战能力，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地方建设，在服务龙山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功。随后，吴光文来到县光荣院华堂街道官渡社区，与集中供养人员及一级伤残退役军人田清富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祝愿他们生活快乐、健康长寿，叮嘱相关部门提供更细心、更贴心的服务，让老干部、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彭黎先后来到县消防救援局、县武警中队，了解队伍建设、日常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衷心感谢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武警官兵为龙山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苦练本领，为龙山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退役军人唐大荣家中，彭黎与他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鼓励他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好好保重身体，努力把生活过得更好。
0: 8月1号，千年水运一脉同心，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科普巡展在龙山县里耶勤俭博物馆正式启幕。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与武林千年游水跨越千里相会，首都运河文明与湘西勤俭文明展开跨时空对话。以水为媒，书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厚根脉与时代新篇。
1: 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荣京，展依托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基本陈列打造，设置因水迎城、国家动脉等六大板块，同步推出7个1特色内容，图文展铺开运河文化长卷，珍贵文物藏着千年水运故事，互动体验可解锁古人工程智慧，通关就能盖限定纪念章。一边是绵延3200公里、存续2500余年的人工大运河，串联南北万家烟火，见证各族人民沿河共生、文化互通；一边是流淌武陵的天然游水，近3.8万枚里耶勤俭清晰记载秦汉时期千陵古城水陆游弋、商旅往来的鲜活图景；千陵以游行洞庭的简牍文字，实证西南边疆早已依托水道连通中原治理体系。两条水道相隔千里，却共同印证流水连通四海、航道凝聚民心的文明内核，恰好呼应本次展览主题。本次巡展展期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30号，全程免费向社会开放。开幕式配套千陵迎宾、土家民俗表演、专家导览观展活动，后续还将线上征集运河主题创作作品。

0: 邀请公众共同成为千年水脉的保护者与传播者。未来两馆还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里耶勤俭文化进京，运河文化入乡，打造国家一级博物馆，帮扶基层文博单位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的全国样板。
1: 这个巡展啊，是我们首都博物馆东馆，就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啊，第一次有组织的推这种社教巡展的这种活动啊。这首站呢就选择咱们里耶勤俭博物馆，原因呢就是因为是2020年吧，咱们这个勤俭博物馆是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分馆，所以这个呢是比较有意义的。那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咱们里耶这个古镇啊，位于这个酉水河畔啊，我们通州的这个大运河博物馆呢，位于这个大运河畔，所以这个两条这个运河的这个怎么说呢，交汇吧啊，这种商贾的这种云集，近现代这种文保建筑，所以呢也印证了当时呢它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这个繁荣的这么一个水路码头，所以这个两条运河呢在这里相遇也有相当的意义吧，这样。
2: Yeah, hello. So I come from Morocco. My name is Ilyas. I come from Morocco. I'm in China with my friends, with my Chinese friends, to visit this Wuling Mountain and to visit this museum. I really love this museum because they have like a really ancient historic with opera, with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And every day in China, she leads me to discover new things.New historic about China.
3: 这次暑假来到里耶的博物馆来参观，然后意外发现这里还有首都的展览在这里举行。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也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一些历史，然后也体验了中国大运河闸坝。这个模型就给我一种书本上的知识走进现实的一种感受，然后让我的理论知识更加扎实，然后这次体验也特别的开心。
0: 8月1号晚，神秘乡西爽一下重磅活动，地心回响，动听天籁，卧龙山首届洞穴摇滚音乐会在我县卧龙山大峡谷景区飞虎洞震撼开唱。这场沉浸式洞穴音乐盛宴将摇滚旋律与地心秘境深度融合，以年轻化、新潮化的创新表达，激活了龙山本土文旅 IP， 为现场数千名观众带来了一场独一无二的夏日避暑视听狂欢。此次音乐会选址湘西龙山县乌龙山景区的飞虎洞，是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原型拍摄地之一，空旷高大，气势恢宏。音乐会充分利用溶洞独有的自然混响，赋予潮流音乐独一无二的共振质感，打造出沉浸式 3D 洞穴演绎体验。恰逢81建军节，活动巧妙交织摇滚热血与赤诚军旅情怀，让音乐与致敬在亿万年地心中回响。晚上19:30，秘境暖场环节以空灵轻电音漫过飞虎洞穹顶，点点星光缓缓流动，观众纷纷点亮手机灯，在16摄氏度天然凉感中慢慢进入状态。20点整，动静初响，空灵启幕正式开启。全域黑场后6秒，天然洞穴静音回响留白，一声重鼓敲醒地心。本土乐队以抒情旋律缓缓开唱，让耳朵慢慢适配溶洞专属天然混响。山野逐浪节奏升温篇章中，新锐乐队场推向最高潮，硬核摇滚主场火力全开，激光束在飞虎洞内穿梭交织，万人齐唱的声浪撞着洞壁打转，洞内手机灯海与钟乳石光影交相辉映，定格下溶洞星海的经典名场面。军旅情怀专场中，热血旋律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场共唱经典军旅歌曲，把摇滚制成和军旅热血揉进地心回响，不少观众眼含泪光。最后余韵回响环节，炸裂灯光褪去，柔光重新铺满飞虎洞，治愈系慢摇缓缓响起，将狂欢后的情绪慢慢揉进山野晚风里。尾声全场共唱国民级治愈金曲，举着手机灯定格收官封面镜头，将溶洞之美用摇滚唱给世界听。7月31号，龙山产业开发区原冠美美发有限公司遗留的11吨工业硫酸全部安全处置完毕，从现场管控到抽离转运，从罐体清洗到场地复原，多部门协同作战，圆满完成这一重大危化品隐患清零任务。 原冠美美发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后，厂区长期处于无人管理、无专人值守、无日常运维的三无状态。经公

公安园区管委会应急部门联合核查，厂房内遗留工业硫酸约11吨，容器老化锈蚀，密封失效，安全防护严重缺失，属于无主体、无管户、高风险遗留危化品隐患。接到任务后，各单位迅速联动，第一时间在现场拉起警戒线，专业处置人员身着全套防化装备，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将硫酸通过专用管道缓缓抽离，安全转入硫酸罐车，抽离完成后又对残留罐体进行反复清洗，无害化处理，确保不留残液。此次专项行动不仅彻底清除一处重大存量安全隐患，也为闲置破产企业危化品遗留问题处置积累实操经验。下一步，龙山产业开发区将持续强化源头管控，开展关停企业拉网式安全排查，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底线。81建军节来临之际，茅坪乡水沙坪片区庚戌军魂首出新共建和美水沙坪81文艺汇演在甘坝村党群服务中心温情上演。本次活动依托乡村客厅阵地，汇聚本土文艺团队、基层干部、退役老兵，与乡村群众同台欢聚，一场融合红色底蕴、土家民俗与青春朝气的文化盛宴，点亮山野夜晚。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

定晚风，吹醒爱的梦。为何 love is gone， gone， gone， 全部散在悠悠半。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民族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五爱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外国人到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楚王庄，村人们纷纷跑过来看热闹，连一些老人也拄了拐杖赶过来。在小码头通赏心院的路两边，一时站满了村里人。楚王庄这是第一次有外国人来，人们都感到了新奇。暖暖后来才知道，这批外国人是在省城几所大学任教的欧洲人，是五洲旅游公司联系他们来看楚长城的。暖暖第二天领他们上山时，先还担心他们弄不懂楚国是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开口没解说几句楚长城的砌筑工艺，那位名叫哈特的先生就用稍显生硬的中国话说，楚国的工艺水平在建筑领域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主要表现在青铜冶炼、丝织和修漆上。这让暖暖很是吃惊，他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几千年前的楚国的事情还这样清楚。后来他找了个机会笑着问他，你对楚国还知道什么？哈特很认真地说道，我知道楚人有独特的风俗，他们相信自己是日神的后裔，是火神的嫡嗣，所以肤色上赤，方位上东，而且重屋。我还知道楚国从楚萧敖起到楚哀王被秦灭掉，历经500余年，500多年间楚国出过很多有名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出在楚怀王，也就是楚王怀时期的屈原，这已是楚国的衰落期了。我读过屈原的长诗《天问》，开头的几句我现在还记得，曰：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以考之？明照蒙暗，谁得何本何化？暖暖听得懵懵懂懂，心里除对对方生了敬意之外，还有了惭愧。自己是楚人的后裔，对楚时的情况哪有这个外国人知道的多？看来真得好好读点书了，要不以后有游人问楚国的事，问屈原的诗，自己一问三不知，那不太丢人了。这批外国人还没走，暖暖就挤时间去巨香街书店买了一本《中国简史》和一本《楚辞选义》来读。

轻快了。落雨了，被微风吹斜了的细雨飘飘摇摇，像过了筛子的米粒一样落到屋瓦、树叶、路面上，溅出一种轻微的声响。赏心院还住有四个客人，这样的天游客出不了门，暖暖有些焦心。该怎么安排他们的活动呢？上山、进寺、下湖、采摘都不行，让他们一整天就憋在屋里。还好，四个客人早饭后提出去看雨中的丹湖，暖暖就急忙找了四把伞交给他们，然后自己也撑了伞，领他们向湖边走去。在下雨的时候，来到湖边静静地看湖，暖暖平日难得有这样的心情和时间。今天一站到湖边，暖暖才觉得，这雨中的丹湖还真值得一看。万千的雨点争先恐后地跳进湖里，在水面上激起大大小小的水纹和水花，那模样像煞了许多鱼在拥挤着争抢鱼食。整个湖面变得朦胧一片，偶有一只小船从湖面上划过，身影变得模模糊糊，就如在月光下看雾，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有一些没来得及撤走的水鸟在湖面上顶风冒雨地飞，让人觉得它们惊慌而无助。四个游客撑伞沿湖畔缓步向前走着，边走边说着什么，暖暖跟在他们后面，唯恐他们心里对这安静的雨中丹湖失望。还好他听到了他们的笑声，听见他们说要做同题诗比赛，题目就叫雨中丹湖，暖暖的心里这才有些高兴起来。半上午的时候，薛传新派人把暖暖从湖边找回，说咱们现在就开始筹划做第二件大事。暖暖一愣，第二件大事？薛传新一笑，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当初盖的那个棚子？说罢朝位于赏心院前排房子中间的那个离别棚一指。暖暖这才有些明白，问咋样筹划？头一步是先把离别棚里要摆的东西定下来。我想了，这棚里要用木板搭一个祭台，祭台要搭得简单朴拙，台子上摆好出土的厨鼎、编钟和各样陶器的仿制品，再摆上香炉，燃上香，摆一些祭祀用的吃食的蜡制品。这好办，暖暖点头。第二步是把表演的内容定下来。我想了，表演分四场，一场是传来，楚文王也就是楚王姿和王后及他的随从乘坐的船，排成一队，在号角和竹哨声中由湖里向岸边驶来。楚石的船肯定不大且简陋，但这个船队要有气势，要把船装饰出一种楚国味道，要让游人看出一种奇特。接下来一场是上岸，船队靠岸后，先是武士们上岸，把湖边到离别棚的道路警戒起来，接着是楚王姿和王后及他们的随从在楚乐声中下船向离别棚走，要让游人看出楚王仪仗的威武。跟着一场是仪式，楚王姿和他的王后在音乐声中走进离别棚里焚香跪拜，众随从全都跪下，楚王子口中念念有词，要让游人看出离别仪式的肃穆与庄重。之后是离去，楚王子和皇后及随从三步一回头地向湖边走，上船后又一次地在船边跪下与母亲的故里告别，船就在这时缓缓驶去，要让游人看出一种不得不离别的伤感。暖暖有些意外地看定薛传心，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

0: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有一个关于彩礼的案例，这位男方答应说给女方50万的彩礼，但是如果你去做婚检呢，我就再加20万。女方听了就怒了，说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呢？二人因此不欢而散。那么这婚检到底有没有必要？婚检和彩礼有直接关系吗？现实中如果说让我去做婚检，我可以拒绝吗？今天我们将会请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为大家进行分析。法院宣判主播廖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获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检察机关指控廖某及其团队以直播的方式为赢家营销假冒的国际品牌服装、饰品等等，销售金额70多万元。廖某和他的5名团队成员行为均触犯了刑法规定，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追究刑事责任。廖某团队的其他成员包括运营、助理、场控等等，分别获刑2年至3年2个月不等，罚金5000至50000元不等。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关于彩礼的案例，这女方说了彩礼50万不给就不接，男方说行，你先做婚检，做了婚检我再给你加20万。女方说做什么婚检，你是不是不信任我？这一对小情侣谈婚论嫁，但没想到的是女方拒绝婚检，还认为男方不相信她，两人因此发生争执，最后不欢而散了。有网友就说，心里有鬼才不敢做婚检。那么这婚检到底有没有必要呢？婚检和彩礼有直接的关系吗？那现实当中让一方去做彩礼，这一方他可以拒绝吗？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徐静。你好，徐静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当前婚检已经不是强制的了，对吧？
1: 对，我们的婚检制度是在94年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95年实施的母婴保健法中规定的。后来在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了，就取消了强制婚检的制度，由这个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来自由选择是否进行婚检。
0: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婚检和彩礼扯上了关系了啊，怎么回事呢？
1: 婚检呢它也不是强制性规定，刚才我们说已经被法律取消了，那法律呢也没有必须支付彩礼的强制性规定。
0: 对，
1: 婚检和彩礼也不是互为前提条件的。法律呢只规定了你因为彩礼发生了争议，是不是要返还这个彩礼的时候才会受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调整。
0: 对对，
1: 那么彩礼呢其实是一种民间习俗，在法律性质上其实是属于一种赠与的。但是这种赠与和普通的赠与不同，它是附加条件的。这个附加的条件就是你双方能够达成合法的婚姻关系，
0: 婚姻为前提的。
1: 对，要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的。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三是两个人没有共同生活，比如说是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仅仅是在法律上有这么一个登记的形式。第三呢，就是因为支付彩礼，结果导致支付彩礼的这一方生活困难了。那么咱们这个报道里说的是，同意支付50万彩礼，如果在婚检呢，就要再加20万。
0: 对，
1: 我的理解呢是这个彩礼应该还没有支付的，对对。那么在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男方是没有权利强制要求女方进行婚检的。那么，更没有权利说要求女方你必须跟我登记结婚。那女方呢，你也不能说必须让男方支付给我彩礼我才去登记结婚的。
0: 那可能啊，女方也认为，那既然你选择跟我在一起了，就不要在意我的过去。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让我去做婚检，我可以拒绝吗？
1: 婚检呢因为是自由的嘛，当然是可以拒绝的，这是权利。就即使婚检呢、彩礼甚至结婚都是属于自愿的范畴上的。那么法律对于彩礼其实现在是不提倡高额彩礼的。对于婚检呢也是以倡导为主，并没有强制。
0: 那假如说这个女方她不妥协没做婚检，但是后来男方妥协，俩人也结了婚了，不过事后发现女方因为没有婚检有重大的疾病，那这会儿结果会怎么样？
1: 那在生活中这个结婚是

0: 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生理疾病可能是在结婚以后才能发现的。
1: 对呀，
0: 那么隐瞒呢，肯定是对对方来说这是不负责任的。那我们知道婚姻登记它没有强制婚检，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婚检还是十分有必要的。那现在民法典呢，它也规定了重大疾病的告知义务，如果不告知，它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的。具体的呢，就是民法典第1053条是这样规定的：一方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以前如实告知另一方，如果不如实告知，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1054条呢，规定了婚姻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啊。那么这被隐瞒的一方，他是可以要求赔偿的。那其实现实中有很多结婚的，结婚以后要求撤销婚姻的案例，都是因为一方在婚前隐瞒了自身患病的情况。那我认为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在结婚以前进行了婚前检查，其实很多疾病啊，或者是这种撤销婚姻的案例啊，都是可以避免出现的。
1: 根据这个案件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刚才您也分析了，说可能目前男方还没有给这50万彩礼，那假如说男方已经给了50万了，这时候女方拒绝婚检，那这个彩礼能要求返还吗？
0: 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其实彩礼它不是这种规范的法律用语
1: 、
0: 那么只有在涉及到纠纷上，法律上才会去干涉这个彩礼。那么因为彩礼呢被诉到法院产生的纠纷都被划入到了婚约财产纠纷中。这个彩礼纠纷，如果双方当事人争议交点，那都是在是否应该返还多少上。一般情况下彩礼都是男方赠与给女方的。那么所谓赠与，它也是自愿的，这个彩礼的钱一旦交付了，在法律上是不能要求返还的。
1: 是的，
0: 但是彩礼的赠与它不同于一般的赠与，
1: 附条件的，
0: 对，是以双方登记结婚作为附加条件的。根据这一个现实情况呢，法律它也规定了三种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情况。就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支付彩礼以后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法院会判决返还彩礼。这个是对于彩礼的原则性规定。这个大前提就是你没有去登记结婚，而且已经支付了彩礼的情况。第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了，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的，这种情况是男女双方呢他已经履行了结婚的必经法定程序，符合合法的婚姻关系，但是结婚以后双方并没有真正的生活在一起。还有一种是婚前因为给付彩礼导致了几夫人生活困难。彩礼钱是结婚前就是所给予的对方的财物，一般呢数额会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是指在支付彩礼以后给了对方大额的高额彩礼，结果导致支付的这一方是没有没法正常生活的，没法保持当地的这么一个生活水平的。这种情况下彩礼是要退还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所以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信息披露有限啊，这对男女是不是登记了，可能还没有，但是彩礼是不是给没给也不太清楚啊。所以律师分析了彩礼返还是需要有几个条件的才能够返还，是吧？
1: 是的。
3: 那么作为婚姻家庭这个案件的专业的律师，您认为婚检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1: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婚检的，认为婚检是有必要的。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这个婚检的内容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婚检其实除了我们平时了解的可能会检查出一些包含艾滋病呀、乙肝呀、梅毒等这些传染性疾病，或者是也是遗传性疾病的基因能够防患于未然的。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后，取消了强制婚检的制度，此后呢婚检率就大幅下降了，但是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却大幅上升了。
3: 您身边有真实的例子吗？
1: 对，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因为没有做婚检呢，结婚以后比如女方她怀孕以后会出现这个习惯性的胎停育啊，男方呢他就坚持认为是女方自身的原因没办法传宗接代，那么可能引发就是男方一家都对女方指桑骂槐，最后女方她也无奈只能提出这个离婚的请求。我们还遇到过一个客户，他生育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是患有先天性双耳失聪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每隔几年都要换一次助听器，那医生诊断也说这个孩子每隔几年可能听力会比小的时候还要下降。对对。那么现在两个人呢夫妻关系也特别紧张，因为那么谁来照顾这个孩子，谁要出去赚钱养家呀，就经常发生矛盾。那还有遇到一个更严重的，那个客户是他们家连续生了两个孩子，都是这种严重的脑瘫患儿。就是后来他们也担心就是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去做了基因检测。那么确实是因为基因的原因，基因不合导致的。那可能再生育子女也是这样。那么最后就是两个人也没办法承受这种就是孩子带来的压力啊，经济带来的压力啊，就选择了离婚。还遇到过更极端的，就是女方她在结婚以前就知道自己自身的就生理问题，她是子宫萎缩的，其实是没有生育能力的。那么这样在结婚以后，男方他因为年龄大了嘛，就急于要生育子女，但是这种客观原因他生育不了，所以在结婚

0: 啊，应该2、3年以后，他就强迫女方去检查了。那没办法了，女方也躲不过去了，才查出来这种病情。但是他看到了以往的病例，那这就是女方她刻意隐瞒了。如果以前做了婚检呢，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能查出来的，
1: 对对
0: 就不至于有这个悲剧的发生
1: 对对对，
0: 吧，
1: 或者是两人做完婚检之后，那商量好，我们可以不生育了，
0: 对对对
1: 做丁克族也未尝不可，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在现实当中，还有很多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可能会面临这类的问题啊。作为律师，您想和他们说什么？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认为呢，婚姻呢，它肯定是两个人应该相互相亲相爱呀，相互扶持。那么在这个彩礼啊、婚检的问题上，尽量能够协商，能够多沟通，相互体谅一些。那么家庭未来家庭的和睦，肯定还是需要彼此相互成全的。
1: 可能有些因为没有做婚检的前提下，导致了后来婚姻的破裂，导致了一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0: 对，
1: 刚才我们谈到很多网友们这个评论里面，他们是大部分支持婚检的，您也表明态度了啊，还是要支持婚检的。
0: 对，我和网友站一队。
1: 对，虽然法律不强制，但是目前据您观察，这个政府层面有哪些关于婚检的倡议和措施吗？
0: 2020年，由国家卫健委、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这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婚前保健工作的通知，着力强化部门协作和制度完善，指导各地全面加强婚前保健和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婚前保健呢，是母婴素质的重要措施。现在很多省份呢，已经将婚检工作纳入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政府民办实事和民生工程。全国多地以政府名义，或者是以卫生健康、民政、妇儿工委、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就加强婚前保健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那么此外呢，法律也有了更加有力的保障。母婴保健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医疗卫生机构依法提供婚前保健服务予以明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婚前保健也纳入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这个婚检服务呢，它也是免费的，能够保障准新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或者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就是利国利民的福利政策。那大家有什么理由去不去，就去
1: 拒
0: 绝
1: 呢，
0: 又不去享受呢？
1: 对对对，刚刚您也提到了，其实政府也是倡导去婚检的哈。那么能够来运用法律手段来推动这个全员的婚检呢，您有什么建议？
0: 其实在确立婚姻关系的男女，他不同于外人，婚后呢，两个人将在同一个屋檐下亲密的相处。如果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一方能够在婚前主动的告知病情，还可以避免就是不必要的感染情况发生。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呢刻意隐瞒，可能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上海地区的一个法院呢，宣判了上海适用民法典新规来撤销婚姻关系的案件。原被告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时，如果没有进行婚检，直到婚后以后被告才透露自己患有艾滋病，为此原告提出撤销婚姻请求，并且流产掉了腹中的胎儿，其实这样的身心是遭受巨大。事实上，婚姻登记条例也明文规定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姻登记机关是不予登记的。民法典1053条也对重大疾病的告知义务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如果有一方就是明显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没有进行婚检，就将自己的疾病隐瞒，顺利完成婚姻登记流程，其实这个不仅是给自己家庭带来伤害，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就是让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会难以有效的贯彻执行，间接的会增加司法的成本。就比起事后的亡羊补牢，其实通过事前婚检更能实现这个未雨绸缪。显然其实是更有利于保护婚姻双方的合法权益的。
1: 好，谢谢徐律师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徐静律师。
2: 以法为

本台消息，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3日9时1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密切留意天气变化，警惕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等情况，雨天出行注意安全。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方大同的音乐是绝对值，他的才华很出众，他是华语乐坛的全才型男歌手，从出道以来就以与别人不同的清新形象在香港独树一帜。他擅长在 R&B 中柔和中国风，而更可贵的是他作品中的浓厚生活气息，使得他这一类纯种美式 R&B 血统的曲调却能在东方式的题材书写下非常入心。

孙燕姿能够红，当然是因为自身很优秀，第一张专辑就让人惊艳，唱腔多变，能驾驭各种曲风，音乐充满想象力和可能性。我还记得当时唱片文案有一句这样的话，从来没有一个女生像她这样唱歌。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知道，好像有些人纵使陪伴很久，却不能够在一起。很想在一起，但是真的不合适。可能这两个人就注定做朋友，无法成为枕边人吧。你心中有这样一个人吗？

从南拳妈妈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般变化，流动成员是多达9人，足足换了5代，只有弹头一直没走过。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的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代成员还都跟他息息相关。

慢慢所有人都会知道的，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慢慢大家也都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

每次看到蔡淳佳的时候，那个纸片人的纤弱身形都让我以为他的个性可能也差不多，但只要一开口一唱歌，原来温柔也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

0: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就是这场仗不是我打的，但是我借着你的手反过来呢为我服务。美国它也是通过别人的战争再去设计研究下一场战争。
1: 那么综合当前全球无人装备迭代的趋势，您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艇将承担哪些核心作战的角色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对无人艇它有不同的用法。
1: 嗯，
0: 你比如说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没有大型水面战舰，无人艇呢主要就是用来袭击对方的战舰，它主要是起到这样完全不可替代的一面，你要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你就得要靠它。但是呢，无人艇呢，它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加持，尤其是现在无人艇越来越

0: 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它相当于是对有人战舰的功能的一个拓展，所以弱国可能就是靠它进行非对称作战，但是呢，强者会在它原本就很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

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
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

0: 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0: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

0: 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背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3: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4: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5: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6: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

0: 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烧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万吨，
6: 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亿。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

0: 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

0: 反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进行联合。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北往南方向沙木井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本台消息，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3日9时1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请广大市民密切留意天气变化，警惕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等情况，雨天出行注意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光文、彭黎等县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接年水运一脉同心，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科普巡展亮相里耶勤俭博物馆；神秘湘西爽一下，乌龙山首届洞穴摇滚音乐会震撼开唱。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3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黎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县委县政府向驻县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军队离退休干部、伤残退役军人等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县领导刘建飞、张衍、武斌参加走访慰问。
1: 吴光文走进县人武部，与官兵们亲切交谈。他表示，希望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练兵备战，提升应急应战能力，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地方建设，在服务龙山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功。随后，吴光文来到县光荣院华堂街道官渡社区，与集中供养人员及一级伤残退役军人田清富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祝愿他们生活快乐、健康长寿，叮嘱相关部门提供更细心、更贴心的服务，让老干部、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彭黎先后来到县消防救援局、县武警中队，了解队伍建设、日常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衷心感谢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武警官兵为龙山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苦练本领，为龙山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退役军人唐大荣家中，彭黎与他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鼓励他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好好保重身体，努力把生活过得更好。
0: 8月1号，千年水运一脉同心，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科普巡展在龙山县里耶勤俭博物馆正式启幕。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与武陵千年游水跨越千里相会，首都运河文明与湘西勤俭文明展开跨时空对话，以水为媒，书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厚根脉与时代新篇。
1: 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荣京、龙山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田大志、里耶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向继红出席开幕式。本次巡展依托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基本陈列打造，设置因水迎城、国家动脉等六大板块，同步推出7个1特色内容，图文展铺开运河文化长卷，珍贵文物藏着千年水运故事，互动体验可解锁古人工程智慧，通关就能盖限定纪念章。一边是绵延3200公里、存续2500余年的人工大运河，串联南北万家烟林古城水路游弋、商旅往来的鲜活图景，千里以游行动亭的简牍文字，实证西南边疆早已依托水道连通中原治理体系，两条水道相隔千里，却共同印证流水连通四海、航道凝聚民心的文明内核，恰好呼应本次展览主题。本次巡展展期为2026年8月1号至8月30号，全程免费向社会开放，